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了各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正值暑期，广州啊，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男孩走红网络。他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来拍照片，一个月下来啊，赚了1200多元。许多游客表示很满意，也拍出了想要的效果。爸爸不想再让我在家玩电脑，小孩哥出门当起了摄影师。拍立得呀，照片一张18元，两张30元。黄新轩今年11岁，是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小学生。这个暑期，他穿梭在荔枝湾沙面街头拍照，来赚取零花钱。黄新轩说呀，他今年第一次利用暑期出来拍照赚钱。他的拍照装备是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爸爸不想我天天在家玩电脑，就建议我出来户外拍照，既能锻炼人，又能够赚点零花钱。拍照比在家刷题要好玩，相比在家里学习，我肯定觉得出来好玩。小新轩说呀，自从放假之后，除了暴雨天气，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沙面待2到3个小时。拍得多了，黄新轩有新的发现。他认为啊，虽然现在大家早已经习惯用手机或数码相机了，觉得拍立得很复古，也很有意思。虽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黄新轩坦言赚钱并不轻松。快的话，一单2分钟左右就搞完了，但如果遇到要求高的客人，慢的话可能要20多分钟。拍立得的相纸呢，真的很贵，成本也很高的。拍摄时啊，他会格外的小心。好在手里的拍立得虽然没有办法修图，但是可以提前预览。根据黄新轩的统计，这个暑假他已经赚了1200元左右，平均一天40-50块钱。减去相纸这些成本之后，剩下的纯利润都是我自己的。黄新轩说呀，家长先帮我存着，到时候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买点自己想买的东西，吃点想吃的，玩点玩具什么的，都不用问家里要钱了。专业、耐心、情绪价值拉满，顾客说呀，出片了，很满意。黄新轩有一套自己的接单流程，看到路过的年轻游客，他会主动的上前打招呼。您好，看一下要不要拍拍立得，超级好看。如果被拒绝，他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有时候啊，为了展示诚意，黄新轩还会给出折上折，2张30元，4张60元，我们给你算58元。拍摄的过程当中呢，黄新轩带着客人耐心地挑选位置，边摆拍相机边指导动作，还会细心地提醒客人，等一下可以先闭眼，不然待会儿眨眼就不好看了。拍完后啊，立刻呢为游客送上了情绪价值，好看，这个姿势特别好。来自贵州黔东南的石女士三姐妹是黄新轩当天的大客户，三个人啊一口气拍了4张。原本他们是冲着网上很火的沙面爱心树来打卡的，顺便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氛围。拍完之后，石女士连连的称赞说感觉很好看，她呢很会找位置，拍出了我想要的风格，手机根本拍不出这种感觉。石女士对黄新轩的表现是赞不绝口。小朋友啊，年纪这么小，说话表达力特别的棒，敢主动的去跟陌生人沟通。如果是我在他这个年纪，肯定不敢主动问别人要不要拍照。他也特别的自信，而且技术也超级好，我很满意。操控舆论，胁迫艺人花钱消灾，多人被抓。
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13号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日前侦破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打掉了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操控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和艺人花钱消灾的职业化犯罪团伙。五月初，杭州网警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多个自媒体账号在影视剧上线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待舆情发酵后又快速的删除。经深入的侦查，一个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的浮出水面。据警方介绍，该团伙运营一批粉丝总量达到2020余万元的微博账号，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的负面信息。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待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主动的沟通，嫌疑人则以提供宣传服务、舆情优化合作名义谈判，将删帖包装成护具商业宣传行为，开口索要高额的费用，并持续制造舆论施压，直至对方花钱消灾。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杭州公安6月16号调集市区两级的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和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的作案设备。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记者8月1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原告张女士是涉案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铺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的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2026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噪声问题，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相关设备，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案件争议的焦点，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的侵权认定，以及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的平衡问题。庭审中，法院认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的损害，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的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审理期间，衢江区人民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的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新能源汽车正在变身移动生活空间。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的行为成为了新时尚。这个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出行方式越来越多人选择自驾游。某租车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7天以上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行驶里程超600公里的订单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跨城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0%，新能源车正加速跨入跨城、跨区域和长距离的自驾场景。新消费场景催生新需求，汽车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其应用场景在不断的丰富，满足人们的多元出行需求，成为更加舒适的移动空间。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意味着大约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随着新能源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满足各种细分的需求。一般来说啊，人们买新能源车首先会看续航，另外呢，还会考虑舒适度。冰箱、彩电、舒适座椅一度成为一些品牌新能源车的标配，而随着新能源车跨城出行、黄金路线、自驾出行、市郊露营等消费场景的增多，座椅够不够舒服、续航够不够长、长途出行如何更加轻松等，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选车时的重要考量。北京一家汽车卖场里，王先生正在几款车型之间反复的比较。他想买一台 SUV， 家里人多，最好能坐6-7个人。但开新能源车长途旅游啊，还是担心充电、续航是他最纠结的问题。传统的增程车的蓄电续航里程比较小，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长距离旅行相对不太划算，市郊露营又需要使用电池为各种设备充电，电池大一点会更合适。杨女士则更在意的是空间和座椅的舒适度，中午不回家，想在车里啊把座位放倒，午休20分钟，如果再搭配折椅办公桌就能够办公了。张女士把车载冰箱列为家庭的出行刚需，夏天啊，带孩子出玩，放点冰水、辅食和零食，省得再找商店买了。从续航到空间，从午休到储物，众多诉求指向同一个方向，续航更有保障，空间更加舒适，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购车时的刚需，也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代步工具到移动生活空间，汽车的角色在不断的进化。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车企不断的加码创新，从续航到设计，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今年4月举办的北京车展上，各大企业不仅在密集展示前沿科技，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车企发布的新车型与旅居、露营等生活场景相关。一家车企负责人表示，因为目前消费者需求是多元化的，我们最新款的车型整体的设计概念类似于房车，能够拓展出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从代步工具到移动生活空间，新能源车具有先天的优势，可休息、可露营、可办公。中国车企正在以不断优化的供给回应消费者对舒适出行的期待。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另有研究显示，我国自驾游年出行人次已经超出40亿。包括露营等服务场景的不断扩大，对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提出新要求，也创造了新机遇，以更优供给满足需求，以升级需求牵引供给。
促使车企不断地加码创新，解决用户的痛点。而车企用更高品质的产品回应消费者期待，又在不断激活新的消费意愿。中国汽车产业在创新中不断前行升级，以更优的产品力赢得用户，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0: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4: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4: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4: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4: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4: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公积金功能上新了。今年以来啊，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拓展到居住消费全链条。在辽宁沈阳，一个成都人用沈阳角的公积金成功抵扣了成都房子的物业费。截至目前，仅沈阳一地，新政已惠及30000余名缴存职工，释放资金超8000万元。你的公积金准备好解锁了吗？8000余万元已下发，沈阳公积金从买房专款变居住零钱。2026年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决定》的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今年以来，沈阳已推出物业缴纳款和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和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5大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政策已经惠及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成都市民杨先生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看到本地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就赶紧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大概有3000元。沈阳公积金提取新政策当中规定，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不管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末因其他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按自住房90平方米以下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来提取，以缴纳物业费。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沈阳本地的房产可以线上办理，其他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买房容易，停车难，车位动辄10几万元，压力不小。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可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提取。沈阳市民金女士今年刚买了房，正在为装修和车位钱发愁。金女士表示压力挺大的，在网上看到政策，拿到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3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的政策。家里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沈阳市民陆先生通过手机就搞定了。陆先生表示通过小程序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一会儿钱就到账了，非常快。今年起，内蒙古也首次扩大公积金提取范围，自住住房装修费用、物业费、取暖费全部纳入公积金可提取的清单。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来，内蒙古新增公积金装修、物业、取暖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1.6亿元。不仅日常养房开销，房屋装修和旧房改造同样享受公积金的新政红利。综合沈阳与内蒙古的经验，这笔活钱怎么用？记住几个关键词，场景变多了。物业费、车费和装修、取暖费、契税、适老适幼改造6大场景全覆盖。门槛降低了，贷款结清无担保，账户未冻结就可以申请。办理呢变快了，多数业务支持 APP 小程序线上办理，线下只需要身份证、银行卡、购房合同和发票。提醒各地的政策细则略有不同，办理前建议先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拨打12329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1: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老奶奶有眼疾啊，就是眼睛有点问题，就请医生治疗啊，约定病情好了之后呢再给报酬。所以呢这个老奶奶眼睛有眼疾，而且家庭条件都不错哈、啊、就邀请这个医生上门来给治病来啊。所以以后每天呢医生都来给上药啊换药啊，因为老奶奶眼睛有问题嘛，就看不着东西。啊，都趁着啥呢？他都趁着这个老奶奶闭眼睛换药的时候啊，他偷走一件东西。一个月之后呢，医生说您的病治好了，然后要管老奶奶要报酬。这个时候，这个老奶奶就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眼睛不仅没治好，反而更坏了。”那医生问说为啥呀，说的你看你现在你不看见了吗，能看见东西了。老奶奶说以前我能看到家里所有东西，如今那为啥我那么多东西我都看不到了呢？所以没给我治好我不能给你报仇。人说一点毛病没有，你偷走了我上哪看去，我看不着了。

所以有一天呢，小明呢就上河边洗澡哈，结果啊就来了一个小学生，把他的衣服都抱走了，喊也喊不停啊。最后呢，他就只能在水里边就待着，他就等着，就是看有路人过来呀，或者怎么求助一下。但是，一直等到晚上啊，都没过来个人。到晚上呢，实在冻得不行了，太冷了。他也想啊，能不能晚点黑点天，就是我这么的往外走也能走出去。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女的，走到了岸边。小明没办法了，就只能向她求助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回去把她爸的衣服拿过来了，就给小明穿上了。那为了感谢她哈，完了那个小明就请她吃饭。后来呢，这个女孩成了小明的女朋友了。直到他的女朋友带他见女孩的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他衣服那个小学生见到小明了，喊了一句姐夫。这都是套路，跟你说，等到找不着对象呢，现在你就上河套洗澡去，快点的去。

有一次去那个去吃夜宵哈，在一个那个夜宵店里边，那小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个女的，她估计的是在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哈，俩人就吵吵起来了，然后女孩就说一句，说得滚远点，分就分，你别后悔啊。挂了电话呀，就趴桌子上哭了。你说这时候我也搁屋里呢，你说我跟老板俩都惊呆了。你说咋整呢？你就这么瞅着也不是回事儿。你说去劝吧，咋劝呢？咱也不认识人家，不了解咋回事儿啊？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但是这个女孩哈，真的很坚强，很勇敢啊。过一会儿呢，她擦擦眼泪，喊老板：“老板，菜单给我，来再给我加俩东坡肘子。”就是吃货，我跟你说，永远都能找到解决悲伤的办法。真的，我就发现哈，就是啥呢？就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哎，我可能我吃的时候啥都忘了，就像平时老公要惹我生气了，老公说那个走啊，吃烧烤，不去，火锅呢？哪家啊？就咱家楼下那家挺好吃的。谁请啊？老公说：“我请，我请，我请，我请。”谁想吃啊？老公说：“哎，我想吃，我想吃，我想吃。”那行，那我勉强陪你去吧。

有一天下午啊，有点饿了，就看见同事桌上哈、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啊就给干了，给喝了。不一会儿啊，同事回来了，老大声的喊了：“哎呀妈呀，我洗面奶咋不见了呢？108块钱买的呀！”偷喝他酸奶这个小哥哈、啊，想都没想，二话没说呀，默默的就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老难受了，就把那东西拼命的往外吐啊，直到吐出酸水，好不容易吐的差不多了，他自己还寻咋没吐泡泡呢，眼泪巴叉的就回座位上了。这个时候啊，那个同事呢又抱着一个瓶子说：“哎妈呀，吓死我了，你瞅瞅，洗面奶滚桌底下去了。”哎，不对劲儿，妈，我酸奶咋又没了呢？我酸奶呀。

得要命。来吧，接下来时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爱还在》。哎，不对，刚才听这歌是不？咋整的？你这脑袋，就都在我歌表里边，你瞅瞅，再换一首啊。

想起，说不出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小丁啊向朋友请教，说怎么样呢才能让自己的媳妇儿高兴呢？朋友就回答他了，说的那个有两种方法啊，第一呢是给他买包，第二呢就是和他讲笑话啊。这小丁就学会了，回家了。第二天呢，小丁满脸是伤的来见朋友，就抱怨说的，你教的方法一点都不好用啊，你瞅我媳妇给我打的啊。然后朋友就问他哈，说你说说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呢。小丁说，我先跟我媳妇说，我说我给你买个包，我媳妇刚露出笑容的时候，我就又说我给你讲笑话呢。这小丁是一点情商没有啊，就是你这顺序不，就是顺序你调过来也不行。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我想给你买个包，你更得挨揍。就是说人说了，说你要么给买包，要不你就逗媳妇开心呗，讲笑话逗得开心，你是这个意思，你给他融入一些，你造句呢，你还真。

说有个女的问这男的哈，说你有三套房吗？男的说没有。女的说那你有奔驰宝马吗？男的说没有。然后女的说那你有七位数的存款吗？男的说没有。女的问那你有啥呢？男的说我这个时候女的突然转身就走了。男的最后边说说我管理着几百人，其中呢有很多是律师啊、教授啊、企业家，还有很多帅哥美女。这个时候这个女的一听这男的这么说哈，立刻就回过头来，就一脸崇拜的这个看着男的说说哎呀，那你不早说呢，这不就够了吗？那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板呢？男的说啊，我是群主。

啊，我这个闺蜜刚拿到驾照，寻思带我出去溜达一圈，结果遇上交警了。交警说您好女士，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当时我的闺蜜就说，就非常疑惑啊，说我咋的了。交警说的，你压黄线了。然后我这个闺蜜就傻傻的问说，咋的了，你给黄线压断了啊。那闺蜜，你给黄线压断了。交警都无语了，你说交警该回答他啥？你说压断了，嗯。

我发现现在的男的哈，就是一点都不矜持，就是你也不看看照镜子，看你自己长啥样，你自己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我刚坐下就管我一来要我电话号，我还没搁这说出三句话就开始管我要电话号，我真的我不是那随便的人，我能随便给你我电话号吗？有家舍业的，我当然不能给了，我就没给他。于是，我让那个移动营业厅的保安给我撵出去了。那咋不给电话号？是我错啦。来吧，接下来时间呢，天气挺热啊，一首《凉凉》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去勇敢。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我们路面上的情况，连接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东吉大路全线通行顺畅。龙山大街呢，现在幺岭下岔路口处啊，分支了西宁大路方向的车流量有所递增。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靖康路啊，现在五金条街通往东方工厂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千府胡同东辽院门前路段，还有极光路校桥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与健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目前南北走向广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了，感谢副警官，副警官再见。

老师，学校老师说那个要建一个家长的微信群，让孩子们回去跟家长说。小明回到家之后就问他爸爸说，爸呀，老师让我来问问你，你有没有微信？当时他爸急眼了，没有没有，我搁这家里边我有微信吗？我大名指定是气儿不顺，人家问你微信聊天软件微信，不是问你的身，你这个在这个家的地位，你微不微信的，指定受气了大名。

寝室聚餐啊，有一个室友呢，就挺矫情的，就说他吃菜呢，只吃菜的前半部分，比如说这个榨菜肉丝，他只吃榨菜；番茄鸡蛋呢，他只吃番茄。现在的小年轻人真的就是专治各种不服。什么叫做吃菜只吃前半部分呢？那你就吃前半部分好了。于是室友们点了铁板茄子和干锅千叶豆腐，你吃吧。现在你想惹祸小孩，真的就专治各种不服的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也许已经没有你。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宇宙，这里呢有穿透灵魂的高音，细腻戳心的抒情，打破边界的创意表达。今天呢，我们也是集结了华语乐坛最具实力与个性的五位唱将：铁肺天后邓紫棋、创作才子汪苏泷、天籁新生单依纯、百变生魂周深，还有氛围感唱作人队长。他们用不同的音乐语言构筑出多元的声境世界。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旋律解锁情感的无限可能。提到华语乐坛的高音标杆啊，邓紫棋的名字呢，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她的嗓音啊，兼具爆发力与细腻度，从泡沫里的柔情缱绻，到光年之外的磅礴深情，每一首歌啊，都能掀起听觉风暴。作为创作型歌手呢，她的作品啊，从不局限于情爱。句号呢，回顾成长轨迹，来自天堂的魔鬼，融合电子与摇滚，打破风格边界。邓紫棋呢，用实力证明高音啊不只是技巧，更是情感的极致释放。她的歌声里藏着勇敢与坚韧，总能给人直面生活的力量。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汪苏泷的歌呢？那这位创作才子啊，用15年的坚持写下了无数治愈人心的旋律。不分手的恋爱有点甜，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轻快的节奏搭配直白的歌词，成为校园里循环播放的告白神曲。如今的他呢，依然保持着对音乐的赤诚。大眠以温柔唱腔唱出爱情里的清醒与释然，告别前要跳舞，融合复古 disco 元素，展现出多元的音乐才华。汪苏泷的歌啊，就像一本青春日记，记录着甜蜜、遗憾与成长。他用细腻的创作陪伴着一代听众从懵懂走向成熟。

选秀舞台脱颖而出的单依纯，凭借清澈通透的嗓音，成为华语乐坛的天籁新声。她的歌声啊，自带故事感，《永不失联的爱》里的深情演绎，让她一战成名，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治愈良药。出道以来呢，她不断突破自我，从哼的慵懒随性到在夜里跳舞的深情缱绻，每首歌啊都展现出惊人的可塑性。单依纯的嗓音啊，如同初春的细雨，细腻中带着力量，总能精准地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她用年轻的视角诠释着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与态度。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周深的嗓音呢，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他既能用空灵婉转的唱腔演绎大鱼中的奇幻意境，也能驾驭达拉崩巴里多种角色的快速切换，更能用摇滚唱腔点燃逆战的热血氛围。作为 OST 天花板啊，他的歌声啊承包了无数影视 IP 的感动，《陈情令》的《无羁》，姜子牙的《请笃信一个梦》，每一首歌啊都成为作品的灵魂注脚。周深啊用实力打破了性别与风格的边界，他的音乐里有童话般的奇幻，有江湖般的豪情，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

新生代唱作人队长啊，用独特的氛围感唱腔在华语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的歌呢，就像深夜里的独白，细腻而克制，哪里都是你的深情执念，与你中的怅然若失都能精准地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痛点。队长的音乐啊，融合了 R&B、流行等多种元素，编曲简约却氛围感拉满，搭配他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嗓音，总能营造出沉浸式的听觉体验。他用最真实的歌词讲述着爱情里的酸甜与遗憾，让每一个听过的人啊，都能在旋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哪里都是你》，感受这一份藏在深夜里的深情。

从邓紫棋的铁肺锋芒到汪苏泷的青春陪伴，从单依纯的天籁心声到周深的百变传奇，再到队长的凤尾独白，五位歌手呢用不同的音乐风格构筑了华语乐坛最鲜活的声境图景。他们的歌里啊有极致的情感释放，有青春的独家记忆，有突破边界的勇气，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好的音乐啊，总能跨越时光与距离，引发最深处的情感共振。那这些旋律呢，陪伴我们走过深夜的孤独，分享喜悦的瞬间，成为生命里不可替代的情感印记。感谢每一位歌手用音乐点亮生活，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与陪伴。愿我们永远能在歌声中找到共鸣，在旋律中勇敢前行。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2: 王

0: 出发。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啊，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哦，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她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她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她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使命出发，马蹄踏过那春秋和冬夏，我从长安的。
1: 最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秋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

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地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绎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哈、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干起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一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

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你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

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六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呢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6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作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太阳微弱，很久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彼得兔背后的女主人。2021年3月，彼得兔作者碧雅·翠斯·波特的遗珠之作《精灵大篷车》首次引入国内，引起了人们再次对英国这位著名作家兼插画大师的关注。他创作的《彼得兔的故事》、《松鼠纳特金》、《格鲁塞斯特的裁缝》、《小兔本杰明》等多部世界著名童书，无一不是深得大众喜爱。这位伟大的作家从他浪漫多彩的童年中走来，内心怀有一只可爱的兔子，伴着他一路的创作之路，他也因为这只兔子收获了甜蜜的爱情，甚至在失去挚爱之后又重获幸福的婚姻。碧雅·翠斯·波特生于英国伦敦肯辛顿区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父亲鲁伯特·威廉·波特是一名律师，擅长摄影，热衷于艺术收藏，画得一手好画，但却是个富贵闲人，喜欢花很多时间待在绅士俱乐部，以显示他的尊贵身份。母亲海伦是曼彻斯特纺织业巨商的女儿，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刺绣师，她在艺术上也颇有天分，尤其在水彩画上，但她的人生重心却是伦敦的社交圈，常和阔太太们喝茶聊天，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女们生活幸福。由于当时不允许女孩上学，所以波特只能待在家里，但父亲还是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所以童年大部分的时间，波特都是和弟弟伯川·波特待在博尔顿花园二层的家庭教室里，由家庭教师来完成他所有的学业。在所有的课程中，波特最喜欢的是自然课，为此他和弟弟在家里各自养了许多宠物，包括兔子、刺猬、蜥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和这些小动物在一起玩。波特喜欢画画，有时候他会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画下来作为礼物送给父母和亲戚。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波特非常聪明，在绘画上天赋过人，在他八九岁的时候就能栩栩如生地绘出各种景色、人物和风景。而且他和那些沉溺于甜品和糖果的小姑娘们不同，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感兴趣，对世间的生灵充满了好奇。他用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并将这一切融入他的画中。除了风景画，他对于小动物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小兔子，所以他常常去观察兔子怎么跑、怎么睡觉、怎么使用嘴巴和爪子、怎么清理自己。他还用他的小脑袋分析过他们在攻击与退缩时的骨骼结构和肌肉运动。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他知道了兔子大胆而懦弱、好奇又容易受惊吓、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往喷壶里钻。有了这些精灵般的小动物的陪伴，即使家庭教师不上课或者弟弟去了学校，家里只留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波特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他可以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上一整天。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威廉，才发现他其实非常渴望有朋友在身边陪伴。那年夏天，波特的父亲和往年一样，带着全家人在苏格兰租下了一座庄园消暑度假。和往年不一样，这一次 和他们一同前往度假的还有父亲的朋友威廉一家。度假期间，两家人聚在一起非常欢乐。波特和弟弟还有威廉以及威廉的姐姐伊丽莎，四个孩子在庄园里寻找各种小花小草和小动物们一起玩。由于波特平时被父母管得很严，很少出门，所以他有些怕生，变得很害羞。一天下午，他在草地上捕蝴蝶时，由于天空刚刚下过雨，草地有些湿滑。波特在奔跑时不小心哧溜一下坐到了地上，那只被波特追了十几米远的蝴蝶也慌慌张张地逃得老远。正当波特有些难堪的时候，大他几岁的威廉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微笑着说：“摔疼了吗？

0: 拉住我的手，我把你拽起来，勇敢点。那一刻，在灿烂的阳光下，威廉蓝色的眼睛像钻石一样璀璨。看着威廉真诚的眼神，波特害羞的不敢伸出手。威廉说，别怕，波特，我们是好朋友，你看你旁边的花都被你踩哭了，赶紧起来吧。波特突然顿了一下，看着自己身下确实压了一片小花，他赶紧把手伸出来，威廉顺势把他拉了起来，并帮他捡起了他白色的太阳帽。两人相视一笑，这就算是好朋友了。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艾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忽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波特的脚背上飞过去，波特吓了一跳，叫了起来，拉扯着威廉的衣裳。威廉扶住了他，他们同时朝前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哇，小兔子，这里也有小兔子，他刚才碰了一下脚。威廉和波特一起跑上前，逮住了那只小白兔。威廉告诉波特，喜欢吗？这是我带来一起度假的小兔子。波特连连称赞这只胖乎乎的小兔十分可爱。我喜欢这只兔子，我们叫它彼得好不好？说完，他用手摸了摸小兔子毛茸茸的耳朵。威廉连连点头，称赞说，这是个好名字，我喜欢。他们把兔子放到地上，让兔子跳来跳去，他们在后面追逐，他们一路追逐一路笑，一整天庄园里的上空回响着他们欢乐的笑声。那个夏天是波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他第一次见到了半人高的灌木篱墙，布满青苔的石阶，他和威廉每天在一起读书讲笑话，在庄园里探秘追逐小兔子和野鸟。当他们度过了整个假期的时候，波特和威廉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假期结束，四个孩子都要各自回家。分别时，威廉将那只小白兔送到波特的怀里说，兔子送给你，以后让他陪你玩。波特抚摸着兔子，对威廉依依不舍。可那次分别后，波特一家再也没有去那儿度假。波特听母亲说，威廉回家后没多久，他们全家就离开了伦敦，波特从此再也没见过威廉。波特的朋友很少，每当看到小兔彼得，他就会想起和威廉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起他湛蓝色的眼睛。有时候，波特会在画纸上画几幅素描，甚至还凭着记忆画了威廉的样子。这些美好的回忆伴随着波特渐渐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少女。波特16岁那年夏天，父亲带着家人在英格兰湖区租下了庄园消暑度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湖区，他被这里的风景给迷住了，他尽情地在这里栖息游玩。那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个能让时间慢下来的地方，我真希望威廉也在这里。他在日记最后画上了他和威廉以及他们的彼得兔，那兔子站立的样子像极了当年的威廉。此时威廉送给他的彼得兔已经不在了，但那只兔子已经深刻地刻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有空的时候都会画画它，信手写着它的故事。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次年秋天，波特一家计划要离开伦敦去维也纳，不料家庭教师罗森的儿子汤姆生病了。为了宽慰汤姆，希望他能早日康复，波特给汤姆寄去了画有插图的信件，讲述他和动物们的奇闻趣事，给他画了个故事。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名字叫弗洛普西、莫普西、棉球尾和彼得，他们在一座森林里寻宝。汤姆特别喜欢这些故事和插画，他还将他们分享给身边的小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家庭教师对波特说，你真的很有天赋，我觉得你应该多画多写，把这些快乐分享给更

0: 多的人。波特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有了更足的动力，从此经常画插画、写故事。几年后，波特有了出书的念头，他把所有的插画加以扩充，结集成册，成就了彼得兔的故事插画童书的初稿。然后他抱着大大的画架去出版社自荐，但大人们对他画的这个穿着蓝色夹克的彼得兔似乎不是太感冒。波特先后遭到了6家出版商的拒绝。波特有些气馁，反复翻阅自己的书，他想起威廉那坚定的眼神，还有对他说过的无数鼓励的话。波特坚信自己的书写得不错，他决定不放弃。于是他开始进行第7次投稿，他找到出版商 F 公司。公司的少爷诺曼看到彼得兔的故事插画童书的时候，立刻就被书里可爱的彼得兔打动了，看入了迷。过了好半天，他抬起头看着眼前亭亭玉立的才女波特，想象着他在画彼得兔时的情景，有种说不出的心动与渴望。诺曼想和波特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他对波特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我们公司愿意试试出版。这句话让波特当场热泪盈眶，双手抱在胸前，感谢诺曼给予的机会和信任。为了配合出版这本书，波特非常认真，亲自参与了印刷校色，诺曼也参与其中，这样他可以和波特更接近一些。那么诺曼和波特到底会不会在一起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在印刷厂校色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就像老朋友一样，总是配合得非常默契。最终，他们让这本书无论从色彩还是内容，在质量上有了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每当诺曼看着身旁波特认真的样子时，他禁不住心跳加速。为什么你想要画一只彼得兔呢？一天，诺曼轻轻地问波特。波特本来专注地盯着眼前色板的色调，听到他这句话，他眨了一下眼睛，露出有些忧伤的眼神，娓娓地说，我小时候养有一只可爱的兔子，叫彼得。我和威廉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接着，他讲起了自己的童年，讲到了威廉，还有那个浪漫无比的夏天。诺曼听入了迷，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纸上的兔子正在跳跃。那该是怎样一个奇幻的童年景象啊！诺曼迷醉在幻想中，他看着波特画画时迷人的身影，心都要醉了。在诺曼的帮助下，彼得兔的故事大获成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吸引了无数小朋友的目光，甚至成了世界畅销书。此时，诺曼鼓励波特继续创作一系列的插画童书，将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波特深受鼓舞，他不停地创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他又陆续出版了《松鼠纳特金》《格鲁塞斯特的裁缝》《小兔本杰明》等畅销书，凭借惊人的业绩成为 F 出版公司的金牌作家。彼得兔的故事出版时印了当时很了不起的28000本，而全部的彼得兔故事系列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本，并且被翻译为30多个不同语言的版本。为了感激诺曼的慧眼和鼓励，波特在家里开 party 邀请诺曼参加。就在这天，诺曼参观了波特的家。在他的书房里，波特送给了诺曼一个八音盒，说，打开看看，这是特别制作的送给你的礼物，感谢你一直给予我的鼓励。诺曼打开盒子，八音盒响起了动人的音乐，一只可爱的彼得兔站在八音盒上轻轻地舞蹈。诺曼害羞而激动地伸开双手，说，波特，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波特也激动地把手递过去，两人在房间里跳起了舞。当两人的身体越贴越近的时候，诺曼忍不住吻了上去。音乐结束，诺曼脸红声音颤抖地说，波特， 我等待这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从今往后，我要和你一起守护彼得兔。我和你还有彼得兔，我们永远不分开。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波特依偎在诺曼的怀里，幸福地笑了。从那天开始，他们频繁地约会。沉浸在热恋中的波特仍然坚持在大自然中寻找绘画创作灵感。诺曼知道他的爱好所在，常常陪他到各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游玩。有一次，波特带着诺曼来到了他曾和家人度假的湖山，那里优美如画的风景也深深地吸引了诺曼。波特告诉诺曼，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他很想在湖山生活。诺曼也有同感，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搬到这样一个地方，一起生活，一起养小兔子，我们的兔子还叫彼得。波特听了激动极了。可他们没料到的是，波特的母亲海伦知道他们的恋情后非常反对。海伦认为诺曼只是一个生意人，而波特家族是上流阶层，他配不上波特。在热恋中的波特反唇相讥说，什么上流阶层，我们的家族不一样是做生意发家的吗？可无论波特怎样的反击和坚持，诺曼的母亲就是不同意他和诺曼在一起。波特伤心极了，而此时诺曼看着心爱的人夹在中间，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心里甚是难过。他甚至想到退出，但又不舍。而波特却做好了和母亲断绝关系的准备，他请了一位会计师来算账，结果得知自己的版税收入已经多到下半辈子躺在床上玩也能过好日子，他完全可以经济独立了。波特高兴极了，宣布和诺曼正式订婚。诺曼被波特的勇敢打动了，他准备了一只钻石戒指，稳稳地戴在了波特的手上。从此两人的心贴着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幸福总是如此短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订婚后没多久，诺曼突然生了疾病，他倒在床上完全起不来，医生用了各种方法也无能为力。而那时候波特正好随出版公司去了德国，诺曼期望最后能再见波特一面。他挣扎着起床给波特写信，告诉他要勇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不要放弃喜爱的创作，他就是那只彼得兔，会永远地陪在他左右。最终当得知消息的波特疯狂地往家里奔赴的时候，他还是没能见到诺曼最后一面。诺曼的去世让波特痛不欲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想起了诺曼的话，不能一蹶不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波特不停地进行创作，并在诺曼弟弟的帮助下，他出版了13本优秀的童书。波特47岁，他依然单身，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打算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安度余生。可是爱情还是来了，而且还是出人意料的来了。不久后，他用自己的版税买下了英国北部湖区的一个小农场，山顶农场，那是他和诺曼曾希望一起生活的地方。他重新翻修了整个农场，用漂亮的旧家具填满房间。他在农场里养着各种动物，每天的工作是种地养花，照顾猪羊鸡鸭，清理水沟，翻修房屋仓库，记账。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除了劳作就是绘画写作，他把农场的印记绘入了作品中，比如松鼠纳特金丢失了尾巴的小岛，迪基温克尔太太熨衣服的山洞，汤姆小猫被卷成布丁的厨房，还有帕德尔维亚的农场。每天空闲的时候，他都会扭动八音盒，看着河上的兔子，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一天忽然有人造访， 原来是购置这座农场后，之前主人的律师有些手续还需要找波特来办理。

0: 谁也没说话。路上突然窜出一只小白兔，从波特的脚边划过。波特像当年一样惊呼了一声。哦，天哪，真是只调皮的兔子。威廉也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扶住了波特。那一刻，他们的心再次靠近。波特看到威廉的眼睛还是那样湛蓝与深邃。他们各自经历了各种人情世故与磨难之后，终于相拥到了一起。他们相爱了，他们和童年时一样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同时也热衷于自然保护事业。有意思的是，当波特告诉年迈的父母要和威廉再续前缘的时候，波特的母亲依然固执地说：“
1: 一个小小的法律顾问配不上你。”
0: 但波特已经结婚生子的弟弟却说：“姐姐，我支持你，你要勇敢地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幸福。”波特拥抱了弟弟。1913年，波特和威廉结婚了。结婚后，他们在湖区生活得非常幸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拥有了无比快乐的生活。他们饲养了绵羊和各种宠物，甚至为了保护这片湖区免遭工业的破坏，他们积极参与国民信托组织的活动。1943年，波特去世了。去世前的他将全部积蓄捐给了环境保护组织，包括面积超过4000英亩的农田，以及他生前居住的各个农庄和所有动物。直到今天，英国苏格兰的湖区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大自然的样貌，是英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宜居天堂。2021年3月，波特的遗珠之作《精灵大篷车》首次被翻译引入国内，他的作品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他带着他的彼得兔穿越百年，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3: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0: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周五的时候你们的心情还好吗？
1: 你最爱的那首歌还在听，耳机里。
0: 好，这样一个时刻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啊，姚琛啊，毛巾部落上了热搜了。8月20号的时候哈，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他在社交平台就晒出了和曾辉、小沈阳的合影，每个人的头上就戴了一个毛巾做成的帽子啊，有一点意思啊。我看了之后啊，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造型啊可能会火一样哈，造型一致。而且他也艾特了另外两个小伙伴，发文说到底是头巾部落还是毛巾部落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帽子的造型，还真的非常的不错，用毛巾来做的啊，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掉，看起来又很可爱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在网上大家也看到了，然后也是最近一直在彩排当中。再来看啊，继续来一起刷新热搜。佟大为高调的发文了，在8月20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佟大为高调的发文，这一次呢可谓是非常的高调了，因为他迎来了他和老婆结婚登记19周年的纪念日。佟大为呢也是高调的发文，大方的晒出了两个人多张合影照啊，非常重要的日子，撒了一波狗粮啊。有很多的照片啊，还有一些十指紧扣的牵手特写的一些照片，配上了一些简简单单的文字啊。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中应该是藏着多年来的这种相伴和深情的。而且我看到啊，这个餐桌上呢还能够看到纪念日专属的一个摆盘，可以看到非常的用心了。他这一次呢高调的发文就是为了给老婆一个快乐的纪念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走过了19年了，褪去了轰轰烈烈，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温情。

就是这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当中啊，不少的夫妻很少公开这么秀恩爱的吧，然后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份幸福分享出来，可见他是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了。到了纪念日又不忘制造浪漫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了，然后不少的网友看过之后也是纷纷的送上了祝福，羡慕这样长久安逸的感情，同时也祝愿他们哈一直甜蜜下去。

最近呢，由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青春剧《我的鸵鸟先生》啊，是圆满的收官了。这部剧呢，是由高鹏导演来指导的，然后主演当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演员啊，像是方晓东，还有大家熟悉的很多的一些演员都在里面啊。这一部剧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它作为浙江卫视首部的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开播以来呢，凭借着生活化的青春叙事啊，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刷屏的收视率。

再来看一下一些剧集定档的最新消息啊，《早春晴朗》官宣定档到了8月26号。井柏然、孙谦来演绎从职场到双向救赎的爱情的故事啊，这部剧你们有考虑去追一下吗？

再来看一下谢霆锋的近况吧。在8月20号的晚上，谢霆锋发了视频，看到后不得不说啊，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视频真的太馋人了。作为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看到他的视频的时候觉得馋坏了。为什么说太馋人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啊。他最近呢是在东北开演唱会啊，休息的时候就去吃了一顿东北小烧烤，毕竟呢东北的小烧烤是非常有名的哈。然后他来亲自的尝了一下啊，所以说网友看到他的这一波的时候觉得特别是餐桌上还有这样的一盘大拌菜啊，觉得是东北很有特色的美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很多的身份，像歌手啊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

0: 大家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在中午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便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在最近哈七夕现场的时候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有点乱，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嗯，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一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道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分心的你，我在各渺小，继而回想不惜一切供给需与要，再忙再苦都想给予悉心的照料，爱难以简单启齿我的心。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好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到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白小白来全新演绎的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啊。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2: 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村。
3: 我问你快乐爱上体温。
0: 时间真快，
1: 是的，
0: 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和美玲我俩还聊呢，说感觉这一周好像一眨眼过去了，
1: 对，
0: 就感觉过得非常快，是不是？
1: 对，就像昨天刚说星期一的时候，今天就到周五了，
0: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这一周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比这个上一周过得要快一些，
1: 对，有的时候真是，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一周这么漫长吗？还没过完哈，
0: 对，所以说啊，就真的就感觉说这个这一周呢是快乐。我觉得是快乐周，就是过得非常快。那又到星期五了，然后呢咱们明后天呢又是双休，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一到双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呢这周要出行的人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呀、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马上要开学了嘛、
0: 哎、对，
1: 然后呢现在很多可能之前只是近途出去玩的，然后说那你快开学了再溜达溜达吧，
0: 对，
1: 然后家长会领孩子也好，或者是家长也觉得赶着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说还是在近的地方转一转哈、所以说人应该是挺多啊，
0: 是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咱们在这一周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路上安全、
1: 对，
0: 本周当中呢这个因为你看啊，如果我是家长的情况下，在下一周周六周日呢，我尽量是不会带孩子出去玩了的。
1: 对，
0: 因为9月份就开学了嘛。
1: 对，下一周基本上就要收心了。
0: 是的，我肯定呢就会想着说在家收拾收拾啊，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咱吃点好吃的啥的，
1: 孩子收收心，让他。
0: 对，但是呢，你说出去再玩，我应该不会了，因为在玩的话都会很累。
1: 对，
0: 星期一呢不一定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上学，是不是？
1: 对，
0: 再加上呢，可能说周六周日有没有返校啊？
1: 有可能。
0: 对吧、哎，所以说呢像这一周是相当于是咱们开学前的最后一周，这个游玩周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预计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或者是说呢会有很多想要外出的朋友会出去游玩，
1: 真是。
0: 那么同时呢咱们就要关注好天气的情况了。你看目前来讲呢，我看到啊就是周六周日呢会非常热，也就是明后天呢会气温反正是升高的，
1: 对，达到30度，
0: 30多，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这儿升高的话，你就出去玩，周六周日也是近郊，你也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咱整个说东北来讲可能也都普遍会温度升高一些，
1: 都会升高，比如像咱们你看近郊上个长春嘞、沈阳嘞这些地方，它温度也是偏高的，也很热。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在出行这一块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然后呢但我目前来看说咱们这儿啊，就是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是明后天都有降雨，
1: 对，
0: 后天呢降雨的范围覆盖范围会更广一些，所以呢咱们在出行去其他城市的时候也要去关注好有没有降雨的可能，
1: 这个真得看好。你看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了哈，我们朋友还聊天说咱们这有雨但没下，没下，但是呢我会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长春就大暴雨、下得很大、
0: 哎、
1: 那你看如果不关注，咱们有到另外一个城市，有特别是户外的，说咱们好多人在户外去活动的话、这个就要时刻关注好，或者是带好咱们这个各种雨具吧，或者雨披啊雨具啊都要带好。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呢，因为说呢咱们这个我品了品啊、就是发现天气预报上它所报的说降雨、它不是说就咱所处的这个比如说龙山区或者是西安区啊、就一定会降，它是整个在 在所属你燎原范围内，它是分区域，比如说它显示45%降雨，它可能是45%的区域会降雨。
1: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龙山区，可能西安区那边下一会儿，龙山区可能还不一定下，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说，哎，怎么天气预报不准啊？
0: 对，
1: 其实你按你这么一分析的话，也的确是，
0: 对，
1: 每一次说。咱们在的附近也就是家呀单位呀，
0: 是
1: 这个龙山区这附近了，你可能说别的地方什么乡镇呢、啊、可能或者白泉了下雨、
0: 嗯、
1: 咱们没去可能就没赶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你看我说我品了品、嗯、因为我记得有一天呢，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帮好朋友说咱们上这个农村，也是这个自己家里、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想体验一下这个农村生活、
1: 啊、
0: 是吧，哎，然后呢掰点苞米什么的都是自己家种的，完我们说胡苞米正好茄土豆啥的。然后当时呢，就是从燎原走的时候，咱们这是一滴雨都没掉的、
1: 嗯、你看，
0: 然后我们是往麓山那个方向去的，结果呢就是到了那头之后，那头已经就是整个上午到我们这个下午到的时候已经下了几场暴雨了，
1: 就是 说明一直在下雨，
0: 对，
1: 就是断断续续在下雨，
0: 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市里当时是一直都没有下的。
1: 对，那天咱们可能还在聊说有雨，看这个上午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打雷了，然后也没下雨、
0: 嗯、后来是晚上的时候、嗯、你说晚上咱们市里这边可能说5-6点降雨了、
1: 啊、对，下雨了，三点以后开始下，
0: 对，但是那头5-6点的时候就已经停了，就没有了。
1: 你看，
0: 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分区域的，就是你要关注一下，显示是90%的区域会降雨，它显示90%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你市区里也会降雨，
1: 对
0: 不对？对，
1: 基本上都会降雨。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出行去哪儿，这个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关注好当地的这个情况。可能说有些人说降雨它并不影响我游玩，
1: 嗯，
0: 但是呢，一定会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一定会影响
1: 你
0: 哎，影响你的出行。所以呢，咱们尽量你是带好雨衣呀、啊、还是说呢带好雨伞，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自己咱们要准备的，
1: 对，
0: 但时刻关注好天气的情况，至少心里咱有数，是吧？
1: 是的。
0: 哎，说到这个出行啊，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他们对于说车辆在路上跑的车辆有没有一些要求。
1: 嗯，
0: 所说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城市呢是不允许你车上贴东西的
1: 啊。是有
0: 你的
1: 管的严，
0: 哎，是什么这个后保险杠啊、
1: 嗯、
0: 是后挡风玻璃上啊贴了好多东西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有的城市呢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之前在后挡风玻璃上也贴过一些东西，结果呢就是那都说这话都得说这个几年以前了，
1: 嗯嗯，
0: 然后呢结果到了这个长春的时候呢就被长春的这个骑警这个拦下了、
1: 嗯、
0: 拦下之后呢就要处罚嘛，我赶紧说，我说你看我是我
1: 外
0: 地来的、
1: 哦、是外地的、
0: 哎、我说这个我不太了解、
1: 嗯、
0: 不太清楚这个刚来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赶紧找地方给他摘下去吧，反正就没有去处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说呢很多人家里有车，有的呢就是无论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是情怀也好，还是说呢自己喜欢也好，还是说呢说应景也好、
1: 嗯、
0: 都会喜欢在车上去贴一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呢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允不允许贴，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清楚，
1: 对
0: 不 对
1: 每个城市应该规定是不一样的、嗯、可能咱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车上贴的东西、
0: 哎、
1: 很多，无论是字体也好啊、
0: 嗯、
1: 还是画也好啊哈、
0: 嗯、
1: 很多，你看咱们这管的就没有那么严格，
0: 对，
1: 咱们可能说那我就可以贴，贴上之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很多人其实说实话对于你不提醒的这点、
0: 嗯、
1: 我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车上没有贴也没有遇到过、
0: 嗯嗯嗯、
1: 可能就觉得那就无所谓，
0: 对，
1: 嗯，
0: 你像我看的有人在后挡风玻璃上会贴什么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等等的哈，这种就是情怀是吧，还有人呢会贴什么呢，会贴什么这个车内有宝宝或者是车内有孕妇什么的，哎，注意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拿这种应景是吧，还有一些会贴什么呢，说这个什么越低我越慢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哎，这个你快你飞，哎，就我会看到好多、
1: 哎，你说贴的这种东西的话真的你说有的是也是不允许的吗？
0: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分城市，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城市不允许贴的情况下那它就是不允许的，
1: 也是分地方、啊、
0: 对，如果说这个城市说允许，没有说非得说不让你贴这个东西，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贴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反而还加重了你的这个行车安全，
1: 这个也会，
0: 它会影响的，一定会影响的。就是今天刚好就是咱聊到这儿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个家里面就是有车的在车上去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和很好的行为。那说为什么呀，很多人说我自己的车我想贴什么就贴什么呗， 对吧、跟大家来讲一讲说它为什么不好，以及说它为什么会来能给你带来这个麻烦，是吧？

0: 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些啊，说咋可能呢，
1: 我就贴两个字儿，怎么能给我带来危险，
0: 或者我或者我就贴一句话，或者说我就说哎车内有孕妇什么，怎么这怎么就能给我带来麻烦呢，但实则上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有的人呢喜欢在车上贴好看的贴纸是吧，
1: 对，
0: 你说贴纸的话这些没什么了，比如说呢你喜欢动漫，哎你喜欢看什么海贼王等等什么火影忍者什么的是吧，哎你这是你的一个这个喜好，你说那我给他贴上，那这种贴纸其实还好。但是呢有的人喜欢就是在车上去贴刚才晚上说的那些就是警示语
1: 啊，你说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啊，你说贴的警示语有的时候我们离远，就比如说我看不到前面贴的是什么，哎我咱们俩往前开一开就要看到前面贴的是什么，
0: 哎对，
1: 是不是就容易给人追尾
0: 是吧，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上，比如说呢有的人说会在车内说车内有孕妇请这个什么这个注意避让，
1: 对，还有宝宝啊，
0: 哎车内有宝宝请多关照等等的是不是，再或者什么孕妇开车请多关照等等的这些。其实说呢我们在路上啊，就是正常人来讲你看到这样的标语的话呢，你确实就是你想超车那可能你就自己上别的道上去超了，
1: 我就不会在
0: 哎不会在他后面鸣笛啊或者干嘛了，对吧，这是正常人可能真的咱们就去避让了，确实是说关照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要理解这个社会啊，这个形形色色的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要去这个怎么说呢，允许也有一些这个异类存在，
1: 调皮捣蛋的，
0: 哎就有些人呢可能说啊他这个人还好，但是呢10年20年想要孩子要不上
1: 啊，
0: 哎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一激发了他心中的
1: 你不就有个宝宝吗，
0: 哎激发了他心中的恶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人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他去故意的去有这样标识的车，他就故意去别人家
1: 啊，就是故意的。其实他、
0: 哎、
1: 咱们正常人呢可能就觉得前方是新手还有是什么孕妇啊宝宝，咱们就让一让不敌、不鸣笛什么的，
0: 对，
1: 可能像你说的这种人我就理解了，就有的说你这怎么有个孩子怎么开车就是非得让我们让着你、
0: 哎、
1: 就那种心理了，
0: 对，或者于他想的是怎么有个孩子你显吧啥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可能说那你不有孩子吗，我就故意鸣笛，或者是我就故意怎么做、
0: 哎、
1: 然后就是捣乱那种，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要去理解，因为网上曾经真的有就是实际的一些调查吧，然后呢就是有的车啊他会这个贴什么女司机，然后呢这个马路杀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把自己的车就是一看在外观一看就是女性开的，因为粉粉的是不是，哎或者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开这样的车被别的次数有的时候就会偏多
1: 啊，那你要这么说大家可以品一品，就是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自己从哪开车，然后呢贴身有特别是有标语的，是不是有这种恶意的人就故意这种别你一下或故意鸣笛、
0: 但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城市还好一些，反正我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呢我看网上有一些可能大城市，因为大城市车也多嘛，
1: 对然后人员也复杂、
0: 对对，所以说呢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有的是今天可能说老公出门着急就开这个妻子的车了，结果呢在路上平时他开自己的车的时候从来不会被别、但是呢这一天就开妻子的车了，就发现这一路被别了3-4回4-5回、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看到你贴的一些标识标语可能就会去做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贴的这些特殊标语呢本身以为是想让这个社会就是人士说哎我看到这标语离得远点，
1: 对，
0: 避让避让，
1: 或者
0: 是
1: 那个让着我一点，
0: 哎对，但实则上呢可能对一些特殊人群他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所谓的照顾，是不是，我就恶意辨你一下，哎你能怎么地，
1: 对
0: 不对，你要是说这个咱俩撞了的话那谁有责任咱到时候说呗，是不是、我说我也开得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容易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既得益也得弊嘛，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好处那同样也会有一些坏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去揣测别人的恶意什么时候发生在我身上、那么 怎么样去从源头避免呢？咱就尽量别贴这些标识，
1: 咱就自己防范好。
0: 哎，对，就别贴这些标识，就是把我的车融入在所有的车当中，我和其他车也都一样，我也不另类，
1: 我不另类，对，
0: 哎，我也不特殊，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个众多车辆当中眼下发现我，是不是？哎，这样来讲呢，可能就是说咱不做那个出头鸟，你就不一定会被心里怀恶的人去盯上，
1: 嗯，
0: 对吧？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那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确实想喜欢说在我的车上贴一些东西。
1: 嗯，对，
0: 你可以贴一些图案呐、啊，是不是？
1: 嗯，
0: 哎，贴纸啊，这一些呢其实是可以的，也不会说招人反感，或者是激发别人心中的那个恶，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就是说贴这个东西，在发生说别人故意别你的这种情况，对吧？哎，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也要了解。其次呢，就是车里的一些摆件儿，
1: 嗯，
0: 咱尽量呢，有的时候也不要去随意的摆。
1: 那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关于这个安全了，
0: 对这个、
1: 嗯、驾驶安全问题、
0: 一方面是行车安全、
1: 嗯、
0: 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就是咱不说行车，
1: 嗯，
0: 就是首先呢我之前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嗯、
0: 这个人呢就是在网上去买那种非常好看的挂坠儿
1: 啊、
0: 但是这个挂坠呢让人看着感觉就像黄金的那种
1: 啊、纯金的，
0: 对了、
1: 纯金的，
0: 然后呢买了，买完之后呢也挂了，挂完之后啊、
1: 嗯、
0: 没挂多长时间车挡风玻璃让人给砸了，
1: 纯金的呀，我必须砸风挡玻璃给它取出来，是吗？
0: 挺大个的，是不是、哎呀，就我一看这不就像黄金的吗、这一挂上去，那这拿出来得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砸，哎，
1: 砸
0: 值了、
1: 值了，
0: 然后砸完之后，这个他因为他等到他就是上车的时候，车上别的东西也没丢，车上也没有放什么现金，哎，这挂坠就没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晒那个他的购买这个挂坠的截图，
1: 嗯嗯，
0: 才花了20-3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你说我值不值得呢，你说我挂一个这个东西，结果呢被小偷被有心之人惦记上了。
1: 其实你说的这个案例是你看到这个案例，可能说我们很多人好像真的有的时候想不到这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可能说针对于女性来说，或者是有的一些男性就说，哎，这个东西挺好看的，我挂在车里啊、
0: 嗯、
1: 自己在那看得很舒服。其实价值说实话最贵的也就180呗，咱也不能挂太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但是呢被有心人看到了，
0: 嗯，
1: 他这有心人也是少部分的人、看到了，像你说值钱砸吧，我砸这一下的可能说这个东西值个18000的可能都得多，说那也行，我冒险了，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才20多块钱那个东西
0: 对，所以呢就是像这些东西呢你挂完之后，这种东西就是像我以前就听到过一句话，说这个门锁呀、
1: 嗯、
0: 说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1: 这是、
0: 哎，你无论什么样的锁，你是电子锁，是密码锁、是这个钥匙开锁，机械锁，
1: 对，就你几道锁，
0: 哎、
1: 嗯，
0: 就是真是说有心的这种啊，人家就你啥锁都给你能给你别开，能给你撬开，
1: 对
0: 不 对所以说呢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防君子的，那一样你说我挂这些东西，你就是真的有心那种，就是说小偷也好干嘛也好他惦记上了，那你就没跑了，对不
1: 对

0: 这个真是
1: 怎么能不让别人惦记上呢？那你就别挂这些东西，就不被惦记上了。
0: 对，财不外露。
1: 哎，是，虽然说它不是财，是不是？
0: 财不外露。
1: 对，你是回头自己也说，哎呀妈，因为一个二三十的东西给我车挡风玻璃砸了，你说换个挡风玻璃是，咱都有保险或者干嘛的，但你说不闹心吗？对不对？
0: 你说这个，哎，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好多年前，得有十年前了吧，
1: 嗯嗯，
0: 十多年前了，我家车就放在了外面，
1: 嗯。
0: 外面的时候吧，咱也没挂什么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小偷的问题，
1: 嗯，
0: 他真的是他不管你车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可能反正那个车锁没锁我忘记了啊，
1: 嗯，
0: 但是第二天上车的时候发现车里很凌乱
1: 啊，
0: 那一看就招贼了，那咱们自己不能把所有东西掏出来然后就不管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有东西都掏出来了，什么手扣里的东西啊全掏出来，
1: 嗯，
0: 其实那车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但是呢，
1: 嗯，
0: 唯一一个值钱就是一个洗面奶
1: 啊，
0: 好像是100多块钱的一个洗面奶就没有拿上去，
1: 啊，
0: 完全没开封的，
1: 嗯，没了，
0: 他那里，对，然后我说这也没丢，因为没有钱呢，
1: 对，
0: 然后就是没有啥呀，各种什么东西全摆在这儿，然后啥丢了呢，那你不得想一想吗，
1: 嗯
0: 啊，我说洗面奶丢了
1: 啊，
0: 然后他可能是从中选了一个最贵的，嗯，或者是只有这个能用，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他不跑空了吗？他没有什么可拿的呀，那个车里
1: 来都来
0: 了，来都来了。他说他是门是拽开的还是给撬开的？反正但是没看到有被破坏的一痕迹，可能就是忘记上锁了，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挨个车门的拽，
1: 也有可能
0: 是吧？然后反正当时就忘记了，就丢了一个东西。你说有的时候无缘无故就遭贼了，
1: 对，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尤其是说晚上回家，
0: 嗯，
1: 这车呢要在外面停一宿，
0: 嗯，
1: 或者是说停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我们都会说不要把包放在车里，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有的人看到之后啊，他可能真的会砸你的车玻璃，然后呢把包拿走，
0: 这个真是
1: 以前会多一些，
0: 嗯，
1: 自从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去进行支付之后，大家身上几乎都不怎么揣现金之后啊，他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会少一些了，
0: 嗯，
1: 但是呢依旧我们防止不了说有这个
0: 还有这样
1: 拽车门的，
0: 嗯，
1: 对，
0: 对
1: 不对，把车门拽开之后呢把你车里也是说翻得非常凌乱的，
0: 嗯，
1: 但依旧也有人呢他也会在车里去放一些贵重物品，
0: 还会有，
1: 哎，你像对呀，啊，你像是说很多的一些这个警情上我们都应该也都能说知道，或者是在网上应该也都能知道说，哎，我这车又让小偷给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忘锁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丢了，有的人说我可能，哎，我这个东西比较贵重，然后放到车里面，结果也是被拿走了，被偷了，
0: 嗯，
1: 然后再报警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是摆件这个东西，它是挺好看的啊，看着感觉好像很值钱，但是实际价位只有你自己知道。
0: 嗯，
1: 你会说这30来块钱玩意儿也有人砸我玻璃拿，
0: 但别人不知道，
1: 人家不会认为它是30来块钱的东西啊，
0: 真的是，
1: 人家一看，哎呀，黄金，
0: 不灵不灵的，
1: 就是呢，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啊，咱们尽量就是能不摆还是别摆，
0: 对
1: 啊。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啊，尤其现在佛寿路，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方向的往车多。健康路呢，现在家人市场路段还有东风工厂路段这两大热点区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我们看到现在百花路段，还有这个人民大街南门站这个路口呢，目前车多。新塘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 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咱再说回来，说车内的这个摆件，咱先不谈说行车安不安全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说挂这个吊坠，哎，看着像这个金的，是不是车被砸了？其实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就怎么说呢，作为女性的情况下吧，咱尽量也不要往外去摆。
1: 还有什么呀？
0: 哎，就你把车里面搞的就是毛茸茸的、粉嘟嘟的或者干嘛的，就让人一眼就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女性开车的情况下。
1: 哦，对，这个能感觉出来哈。
0: 它容易被盯上。
1: 啊，
0: 你这辆车以及你的个人安全容易被盯上。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啊，也是一名这个女性，然后呢就是她把车停在地下车库，然后呢就在地下车库就被尾随了
1: 啊。
0: 被尾随之后呢，好在就是她比较这个机警，然后呢及时发现了，赶紧就是这边刚跑上车马上就摁那个落锁了，
1: 锁上了。
0: 对，其实咱们大家呀，我相信就是开车的人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习惯。
1: 对，
0: 就是咱们这面一上车马上就落锁。
1: 没有，
0: 我反正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一上车的话呢，我都是这个
1: 打火，
0: 先
1: 系
0: 安全带，
1: 对，系安全带打火，然后再走。
0: 对，系安全带打火，然后呢就是等到转速下来之后，完了就出发了。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可能车速达到一定的时速的时候，这个落锁就自动落了。咱们一般可能都是这种，是不是？然后呢，当时这名女性因为挺机警啊，然后就感觉就是因为地下车库大家都知道没啥人，
1: 对。
0: 然后呢，他的当天也是晚上，然后就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而且咱不说他全副武装吧，但是你几乎是戴着口罩，
1: 鬼鬼祟祟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不见他眼睛，然后就肯定，那作为女性来讲，就看到这么一个男性的话，我也会害怕嘛，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他就赶紧就是快走了，小跑了两步，上车之后。后面的那个尾随他的人看见他快走之后，尾随他的人也。
1: 也得快走，要不然跟不上他嘛。
0: 对，也开始小跑了，他就特别害怕，赶紧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就落锁了。结果这个人真的就是来到他车门旁边，就疯狂的去拽他车门，然后没拽开。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的情况下，虽然说呢咱们现在确实是治安比较好，但是呢我们不敢去赌那个可能一点
1: 百分之十
0: 百分之多少的概率，对不对？咱就即使是0.01%，我们也不想去赌这个概率，因为谁遇到危险不担心不害怕呢，对吧？
1: 这个真的是，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多情况可能说我们在白天出行的人说，那我感觉还好啊。在地下车库你看人很少，然后呢不可能像这个路面上，对吧？时刻都会有人，咱别说这个是大晚间了，可能就白天的话有这个想法不太好的人真的是跟着你，你也挺吓人的，或者说他就盯上你这辆车了，
0: 对
1: 吧？他不一定非得是怎么样，他盯上他就好奇，咱们就是他的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就会跟着你，然后呢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呀。
0: 对呀，所以说呢，有些时候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车内的一些摆件啊尽量就不要摆，还是那句话，我们抛开说行车的这个安全考虑的情况下，我们就考虑说有没有可能被心怀鬼胎的人盯上，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治安这么好，到处都是监控，但你想想，虽然说治安真的是很好很好，监控也真的很多，但是还有不法分子，还会有一些心怀不正的一些人，然后
0: 你不还是丢东西吗？
1: 对，其实这个
0: 对
1: 吧，对，还是有丢东西的。你看前一阵子也是，我听着我们家那儿的真的车，有的车真的可能
0: 又被拉开了，是吧？
1: 对，然后他车里现在放的什么，放的什么烟呐、酒啊。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个女士可能怎么样，她那个包很贵啊，一个很贵的包放在了车里，她就觉得说我放在自己的车里也没有什么，放在后备箱里了，然后。不知道是撬开的也好还怎么也好，人包就丢了，他在报案，那你说你找到了这个包可能也就流失了，他转手卖了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你说这个过程是不是让我们很闹心？
0: 对，
1: 就是不值得，犯不上的事儿。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在车里面去随意的去摆一些这个物品，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车里面摆放的这个东西啊已经很明显的确定了是女性，然后呢这个不怀好意的人呢可能蹲点儿，
1: 对，
2: 我蹲点蹲几天之后发现、
1: 哦嗯、
2: 哎，比如说你是一名单身女性，
1: 嗯，
2: 或者是说呢这个几乎看不见有男性陪同，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蹲点蹲点完之后呢，你一般咱们现在车上不也都有这个什么挪车电话吗、
1: 嗯、
2: 对不对，或者是有的是那种挪车码什么的，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对，
2: 哎，我就让你挪车，
1: 嗯。嗯，
2: 我就说你这个
1: 当害
2: 了
1: 你下来吧、嗯、
2: 哎，再或者呢可能你在停车位里说当害这个不一定哈、啊、你说我们这儿可能要施工要干嘛的，
1: 嗯嗯，
2: 怕把你车砸着，哎，你下来来挪一下吧、
1: 嗯、
2: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也容易发生危险，你会下来不、
1: 嗯、
2: 人家告诉你说我这要施工，然后呢你车当害了，或者是说施工东西有可能掉下来会砸到你的车，建议呢你挪走，
1: 嗯，
2: 你会下来挪不？你一定会的。
1: 那肯定会呀、啊。那谁能赌说我就不下来呢？
2: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在车里去摆这些东西，去放这些东西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说，哎，这辆车就是一个女性的车，
1: 嗯、
2: 对不
1: 对？
2: 你看他大老爷们的车，他能给大老爷们打电话呢？我蹲点蹲大老爷们蹲好几天，除非这是心里更有毛病了，是不是？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的话，我们自己要去考虑安危问题。
1: 嗯，
2: 我一般呢，在我的车上啊，我很少去就是贴呀，或者是在什么出风口啊放那些什么有花啊，有这有那的、
1: 嗯，
2: 一般不会去放。但是呢我确实会挂这个挂件，
1: 嗯，
2: 但你单凭这个挂件你没有办法去判定是男性开车还是女性开车，
1: 嗯，
2: 哎，所以说呢反正我车上我也不给他去这个贴什么粉色的什么座套啊，或者是什么缝个粉色的，或者是整一个那种毛绒的那种方向盘把套、
1: 嗯、
2: 我嫌不得劲儿这个东西呢可能是就是个人开车感觉问题了，
1: 对，个人习惯了也是，
2: 哎，所以说呢我就嫌麻烦我嫌不得劲儿。再有呢就是贴就是挂那种什么不灵不灵的那种东西啊，
1: 嗯嗯，
2: 我为啥不挂呢，我怕那东西吧在行车过程当中再给我就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哎，所以我也不挂这些东西，你说我仪表盘顶上我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喜欢我们可以用别的一些方式，你家里面我想摆一些摆件什么的这无所谓，
1: 对，
2: 但是像车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去摆，不要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啊，
1: 对。
2: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个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

0: 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你也要去想好，就是遇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1: 对，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在外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清楚、
0: 嗯、
1: 如果说可能像很多人说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那这个东西不能是百分之百、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也许说哎，上一秒说的话下一秒就打脸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以防万一，给自己一个足够安全，就是我们的出行足够安全，不光是行车上
0: 的
1: 可能说我们下了车对自身的一个安全自己要有一点保障嘛。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啊我们不知道说哪句话可能就会导致对方就破防了，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说就激发了他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对面现在看着和你正常交流的人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类的一些疾病，
1: 对，就是下一秒他会不会变身，
0: 哎，是，所以说呢咱们都没有办法去确定。就为什么说现在说这个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一句话就越来越这个重要了，是不是
1: 很适用现在的人，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尽量的要去避免一些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车上的贴呢咱尽量能不贴就不要贴，
1: 对，
0: 哎，就是什么这个孕妇开车呀或者什么车内有宝宝呀就尽量都不要贴，
1: 对，或者是有一些话呀可能是你觉得咱们觉得是个情怀或者是觉得是很搞笑有意思、
0: 嗯、
1: 说不上哪句话就触碰了别人的心底的意思防线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你就正常该干嘛干嘛，反正说实话呀、
1: 嗯、
0: 你看我整个就是孕期我在开车的这个时候呢我都没有贴任何标识、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临了临了好像都是快要生孩子了我才休息，
1: 其实说实话你贴了也不一定真的有人会让你，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就是不一定，因为人家不是故意要别你也
0: 那可能我就不让你，
1: 对
0: 不对，
1: 我就不让你、
0: 嗯、
1: 故意这个我正常行驶对吧，
0: 对，
1: 你是该怎么走我也该怎么走，其实就是我们满车都贴了你是孕妇、
0: 嗯、
1: 那人说孕妇你就别开车了呗，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说孕妇啊宝宝啊就是各种这些东西贴在外面、
0: 嗯、
1: 说让别人知道想让别人避让我一下，有的人不避让你也很正常，
0: 你这他不一定有人让你、
1: 嗯、
0: 但就有可能有人会别你，
1: 对，这个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我什么都不贴的话、
1: 嗯、
0: 就不一定我会被别，就莫名其妙被别那种、
1: 嗯、对对对、嗯、
0: 但是可能我贴了一些东西之后是没有人让我，那没有人让我行咱都正常开车、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看到你贴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故意来别你，
1: 怎么的，你这个孕妇开车我们就得都让你吗、嗯、我就不让我就别你一下，咱们就看一看试一试对吧，有人会有这样心理，
0: 哎，所以说回来了啊，就是说一千到一万，我们尽量呢就是能不贴东西啊咱就别贴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也不一定会这个起到有用的效果、
1: 嗯、对，
0: 咱说就不起到反作用的情况下吧，但可能呢就像有的人说我好奇我近视眼我就想看看贴的是啥、
1: 嗯、
0: 离太近撞了，
1: 有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有些东西啊咱尽量就别贴了，贴完之后呢说不定对车漆也不好，是不是、
1: 嗯、
0: 哎，咱们就从这个多重角度上去考虑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又休息了、
1: 嗯、
0: 无论是开心也好天儿也好天儿不错怎么怎么样的出去吃饭喝酒跟方向盘分开啊，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最后带一嘴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双休愉快的周末，那么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可爱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哈要给大家聊一个哈你不知道的实验。
1: 我不知道的实验，
0: 我觉得这个实验呢一定有人，但一定有人关注了这样的这个新闻哈，毕竟在咱们2026年这一年这个事儿呢还挺重磅的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一定就是没了解到，今天咱就来聊一聊这个即将也许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啊，咱们人类历史上首次返老还童
1: 啊，成功了吗？
0: 现在这个临床实验正在实验着呢，成没成功咱也不知道啊，咱就说这个想法，这个实验是不是还挺惊人的啊？
1: 有那么一天返老还童不是梦啊，即将。
0: 哎，是这样的啊，其实自38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生命在这个比较原始的这个地球上苏醒的那一刻，就有一个诅咒就从来没被打破。就不论你是深海里的巨鲸，还是微尘般的细菌，在不论你是草原上的雄狮，还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我们，啊，都逃不过一个最终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死。
1: 是的，
0: 听起来一点都不悲伤。我们在这个时间长河里边可以说是顺流而下啊，从稚嫩走向成熟，再从成熟走向衰败，最终归于尘土。这似乎呢是宇宙间最冰冷、最不可撼动的一个铁律。
1: 是。
0: 那么，自然法则从未许诺过永恒，但是就在2026年的这个初春，在大洋彼岸。啊，有一群疯狂又浪漫的科学家们试图要按住时间的手，轻轻地把它往回拨上一格啊！这个不是科幻啊，也不是一些动画片啊，这是真的是2026年发生的新闻啊！
1: 这个开头被你说的是相当的浪漫呢，
0: 浪漫啊，
1: 哎，特别浪漫，而且还押韵上了，
0: 挺期待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就在前一阵呢，这个有一位预言家啊，这预言大师，他说这个衰老是可以解决的。紧接着呢，哈佛大学啊一个教授也给出了雷霆般的回应，他呢联合创立了这个一场实验啊，也正式就宣布了说，人类历史上首个逆转衰老的临床实验已经获得批准了，而且即将启动。这一次可不是在小白鼠身上啊，
1: 是
0: 这个实验是在活生生的人体里边去做实验。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咱们来了解一下咱们人类为什么会衰老啊。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都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蓝图DNA 啊被破坏了，就是是我们衰老的一个原因啊。就像是一本翻了很久的书，哎，这个书最后呢就会自己模糊，无法辨认啊。
1: 是，
0: 但是这个团队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书没有坏，只是落满了灰尘。你想一下啊，就是你的身体是一架比较精密的钢琴，年轻的时候你的每一个琴键啊，也就是我们的基因洁白如新啊，该响的时候响，该静的时候静，弹奏出的是生命的华彩乐章啊。伴随着这岁月的侵蚀，这琴键上开始落灰了。这个原本就是应该沉默的基因开始乱叫了。原本应该工作的基因呢哑火了。哎，这肝脏细胞呢忘了自己是肝脏了，皮肤细胞忘了怎么分泌胶原蛋白了。于是就衰老了。这就是，但是这次呢，这个震惊世界的这个叫做 ER100 疗法。就它呢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鸡毛掸子
1: 啊。
0: 它利用诺贝尔奖得主啊，这个也他发现的这个山中因子，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吗？
1: 是。
0: 就是利用这个山中因子试图呢清除那些岁月的积灰，然后让细胞呢找回丢失的记忆。
1: 哎呀
0: 这有记忆了之后就会重新变回那个年轻而且高效的自己。科学家们把它称作为叫做重编程。哎，给它重新编程了一下
1: 啊，叫这个名。
0: 哎，这听起来充满着朋克感。
1: 是啊，就感觉好像在做一套程序一样。
0: 就是你的肉体虽然已经沧桑了，但只要按下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你的细胞就能重返青春。之前听起来觉得有点扯，
1: 确实
0: 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呢，现在看看这真不是了，已经开始在人体上进行实验了啊！
1: 研究了这么多年，突然一下就出成果了，是不是未来可能再过一个 这个几百年了以后，我们未来所有人都能够返老还童了呀。
0: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一切都不是梦啊。
1: 是。
0: 那么这项实验呢，就是首先的这个战场选择在了我们人类最脆弱也是最珍贵的地方，你猜是哪？
1: 在哪里呢？最脆弱最珍贵，脑子啊？
0: 不是。
1: 最脆弱，
0: 其实我觉得大脑不是特别脆弱的，
1: 但是它很珍贵
0: 啊，确实
1: 是眼睛吗？
0: 哎，是眼睛啊，
1: 真的假的？
0: 心灵的窗户。这场实验呢，就是首选就是在眼睛上，首批入组的将是约12名饱受青光眼折磨的患者。
1: 哦，
0: 在这种高眼压摧残下呢，他们的视神经开始枯萎了，世界在他们眼中一点点的暗淡了，直到陷入永恒的黑暗。啊，在过去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转的绝症啊。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医生们将会携带3个强效基因的载体注射到他们这些这实验人的一只眼睛里边。
1: 哦，
0: 要注意是一只眼睛啊，
1: 另外一只眼睛还是正常的。
0: 对，这就是科学的严谨啊，也是对未知的一个敬畏啊。
1: 嗯，
0: 因为这股力量太过于强大啊，大家就是之前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山中因子确实是非常强大一个存在，而且它和癌细胞是息息相关的。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失控了，这细胞呢可能会疯狂的生长变成肿瘤。所以科学家们非常的聪明啊，就打进眼睛里的这个啊这个载体，科学家们给它设定了一个精妙的安全开关，就是只有当患者服用了一种普通的抗生素啊，就是多西环素，大家都知道它是普通的抗生素。
1: 是，
0: 当你吃这个抗生素的时候，这些重返青春的基因才会苏醒。
1: 哦，
0: 这个载体才能够有用。一旦你停药了，一切都戛然而止。
1: 哦，
0: 哎，这个就像是比如说这个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必须要小心翼翼地控制火种。是吧？哎，既要照亮黑暗，又不能烧毁人间。所以说呢，这给他还上了一个开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挺奇妙的，
0: 挺安全的。我觉得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可以做到比较安全的去实验哈啊，这也是对这些个参与实验人的一种负责哈。
1: 是，
0: 如果要是成功了，这将不仅仅是治愈失明啊，
1: 嗯。
0: 这将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证明，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逆转生物学时钟让受损的器官再生。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当然了，
1: 一大喜讯。
0: 今天咱们救赎的是眼睛，那明天或许是心脏呢？
1: 对，
0: 或许是肾脏呢？
1: 是的，
0: 是吧？甚至是你那个渐渐遗忘往事的大脑呢？
1: 可能身体的另外一个零部件呢？
0: 哎，所以说这些都不是梦了。如果这项实验一旦成功了的话，那对于我们人类什么青春永驻啊、返老还童啊，
1: 那都不是梦啊，
0: 不老啊、
1: 嗯，
0: 再也不需要炼金丹了。
1: 是的，
0: 是吧？哎，这些都不是梦了啊。
1: 对对对。
0: 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说这离我们是不是太远了？
1: 对啊，
0: 不，其实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啊。
1: 嗯，
0: 你想想，当你看这个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眼角的皱纹，
1: 嗯，
0: 当你熬夜之后感觉到心脏沉重的跳动，
1: 哎呀，
0: 哎，当父母的脚步蹒跚，不再记得你的名字，
1: 哎呀，有画面了。
0: 这些都是你身体里数十万亿的细胞在岁月的风沙中迷失了方向。
1: 哎呀，是的。
0: 但是现在有研究了
1: 啊，
0: 这项研究虽然目前只是一群科学家的冒险啊，但是它撕开了一个宿命的一角啊。
1: 对，
0: 哎，它告诉我们这个衰老呢，或许不是一条单行道了，而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
1: 是的，
0: 当然了。咱也不能说啊，知道了有这样实验和研究，没准呢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之后我们能够赶上，是不是啊？
1: 也不一定，
0: 咱们也不必盲目的狂欢。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如果这项实验出了问题的话，至少患者们还有另外一只眼睛可用。
1: 哎呀，
0: 所以这科学的道路上总是铺满了荆棘与尸骨的哈，像癌症的风险、免疫系统的排斥，都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伟大，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有限的生命里边去碰触那些无限的可能吗？
1: 而且我们敢于尝试，我们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0: 对，所以在这个科技爆炸的时代，我们或许是幸运的一代哈。
1: 是的，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老去，不再只能无奈叹息夕阳无限好，直近黄昏了，我们可以从容地服下一个药剂 啊
1: 啊，
0: 我这腰肌最好是那种葡萄味的或者是草莓味的，
1: 喜欢果味的是吧？
0: 对，
1: 我比较喜欢肘子味的或者是大闸蟹味的海鲜味的，我比较喜欢香的。
0: 哎呀，
1: 哎
0: 哎，然后呢咱服下药剂之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呢眼神
1: 皱纹啪一下就展开了
0: 啊，然后这眼神也变得清澈了，皮肤也焕发光泽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就可以微笑着对时间说，说别急
1: 啊，
0: 刚才是系统升级，我的青春请你再等一等，
1: 别急我再美一会儿。
0: 哎，这项实验呢近日已经启动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仅仅是一次临床的实验，这是咱们人类向死神递出的第一封挑战书。虽然说现在这个实验结果我们还不太知道哈、
1: 嗯、
0: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实验了，所以未来我们这个长生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1: 啊、
0: 朋友们。
1: 是的，有可能等到未来的有一天，长生不老真的就不是梦了，真的就不是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去演的那个样子了、哎、有可能我们未来能看到自己的重孙重重重重重重重重对吧？
0: 哎，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是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想要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的话，希望朋友们现在还是要这个健康生活，
1: 是
0: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咱们多活几年，然后呢咱争取赶上那样的一个时代哈。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比如说咱们去这些菜市场买猪肉啥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猪，它的猪皮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印章。但是我买猪肉的时候，我一般我都不想要就是猪皮上有印章那一块的啊。当然啊，你得看你这个猪怎么做。比如说你要是做红烧肉的话，其实猪皮保留还是非常好吃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比对于这个对于做饭比较精通的安琪肯定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之前不知道啊。
1: 你是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印章颜色不一样代表的是啥吗？
0: 哎，是的。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
1: 我怎么记得你介绍过呢？
0: 没有啊。还有就是一个猪它最多能出现多少种章、
1: oh.
0: 啊，就是在猪肉上面。我记性现在这么差了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是吗？
1: 我有点忘了。
0: 你这一下子突然激起了我远古的回忆。
1: 哎呀，反正这个猪皮上面的这个颜色啊，我经常见到的是紫色的。
0: 是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有很多朋友可能说没有听过这一方面的这个科普啊，比如说赶今天人就没听过呢，对不对？所以咱今天如果要是之前听过的朋友啊，咱今天再听一遍。
1: 好
0: 好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印章它是怎么诞生的啊。其实在很早以前呢，是没有定点的屠宰，家家户户小作坊都是可以私自杀猪的啊。像有一些瘟猪啊、病死猪啊，其实那个时候在监管没有那么严的时候是可以随便拿出去卖的、
1: 嗯、
0: 但是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寄生虫传染病经常大面积爆发，很多人因为吃了这种猪肉就会出现身体，就比如说这个坏肚子啊，会出现吃坏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哎，那么建国以后呢，就慢慢建立了就是屠宰检疫制度，就是生猪不能随便私自屠杀啊，或者是滥宰，必须要送到官方指定的屠宰场啊。
1: 嗯，
0: 哎，那么完整的流程呢，大概是分为两大关卡啊。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载前检疫啊，活猪进场先检查体温、精神、粪便，有病直接隔离，不许宰杀，非常严格啊。第二个呢，就是宰后同步检疫啊，猪呢杀完之后脱毛、开膛，官方的兽医挨个检查啊，比如说像淋巴结啊、内脏啊，还有腰肌肠囊肿啊，膈肌查这个旋毛虫啊，还要做这个猪瘟的一个检测，全部没问题了以后才允许盖章放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在菜市场买的这些猪肉盖章的都是那种比较有安全保障的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最早它的这个盖章啊是那种手拿的小圆戳，就是兽医呢趴在猪身上一下一下的往下盖，
1: 趴在猪身上盖，
0: 不趴在猪身上也行，就是兽医拿着这个小章，然后往这个猪身上盖。
1: 哎，
0: 啊，之前是这样的，
1: 这种方式就得劲儿多了。
0: 往猪身上趴，好像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不太得劲儿。哎，那么呢，这个如果要是说怎么样，就流水线，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屠宰完这个猪了以后，都是上流水线的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流水线它这个速度一快啊，兽医可能就来不及，
1: 就跟不上溜了，
0: 跟不上溜啊，而且
1: 没等盖上章呢，猪被运走了，
0: 猪跑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而且一天就是几千头猪的话呢，就是
1: 确实也挺累。
0: 对于人工来讲的话，这手都要盖断了，后头啊，
1: 于是就有了机器的诞生，是吧？
0: 对，后来就有人发明了那种滚筒长印章。哎，就像那种油漆滚轮一样，顺着猪的脊背呢，从头到尾咕噜一遍。
1: 哎呀，那这印章挺老长啊。
0: 哎，对，长长的一条蓝色的检疫标记呢就立刻出现了，而且它的这个效率是直接翻了几倍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直就沿用到今天啊，一直就是咱们现在买的这个猪肉身上也会有这样的印章啊。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这个它的这个印油啊，就比如说像我刚开始为什么不买就是带有印章的这个猪肉，或者说这一块猪肉我不想要，就是这块猪肉。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一块是吧？有印章、有印印的这一块，
0: 我不喜欢。
1: 不是说不买带印章的猪肉，
0: 不行，我得买呀，因为现在市面上卖
1: 的所有
0: 的
1: 都带呀。
0: 对，所有的都带印章啊。但是我一般，比如说做红烧肉，必须要带皮的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太想买的那种。
1: 带印章的那个地方
0: 刚好印上印章的这一块啊，嗯，但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子啊，这个印油呢它肯定不是普通的墨水啊，它是呢食品级食用色素，
1: 就是跟咱们吃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啊，
1: 朋友们。
0: 对，里面存在着像什么亮蓝啊、甘油啊、维生素 C 调配的，就这样的一种物质啊。和它基本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和那种蛋糕上的食用着色剂其实是一类的
1: 啊，
0: 嗯，啊，煮完之后呢是完全无毒的。可以吃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不小心就赶上了，就买上这块猪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根本就没问题。
0: 哎，没有啥问题，除了美观以外，我这个人可能是追求美吧。
1: 哎呀，
0: 哎，但是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有些人说了，说那我既然买到家里，那我就给它洗了不就好了吗？
1: 洗不掉。
0: 洗不掉，
1: 嗯
0: 啊，
1: 你要那么好洗
0: 掉
1: 的话，你就想想这个猪肉，它杀完猪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摊主在卖猪肉的时候都给洗掉了，那你回过头来，这猪到底是卡没卡过腿的？
0: 是，
1: 是吧？这一定是洗不掉的，
0: 它印起来不就没有啥大用了吗？
1: 对，
0: 因为那个色素它会渗透到这个猪皮蛋白质里边，而且它也是故意做成那种洗不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伪啊，坏人呢也没有办法把病猪擦掉印章伪装成合格肉。啊，所以说这个也是给为咱们的这个安全做考虑啊。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一些新技术，就比如说激光灼刻章啊，不用颜料，用那种激光轻微的去灼烧猪皮留下印记，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油墨，且更加的干净啊。
1: 嗯，
0: 哎，但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好像是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看到的都是那种印章的猪肉啊，像我现在也是经常能买得到啊。那么呢，就是作为这个合格印章啊，正常的猪肉是一定有两套这个独立的系统的，很多人分不清啊，它一共有两个体系，它不是同一个部门盖的啊。首先咱们再说一下，就是咱们平时就是经常看见的那种蓝色长条滚筒检疫章啊，它是属于国家统一标准检疫合格，代表没有动物疫病寄生虫沿着猪背一整条一长条，
1: 就这个是个合格的猪了啊。
0: 是的啊，上面包括呢地区代码、日期，还有这个检疫的字样啊，可以追溯查到哪天屠宰哪个厂区啊，这个上面都标注的是非常清楚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圆形的啊，品质检验合格章， 这个是属于啥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瘦肉经筛查合格，肉质新鲜，没有变质，颜色红、蓝、紫都有可能。而且呢，主要是各个地区有它的一个系统的规定啊。所谓的这个章它是什么颜色的，跟公猪母猪没有任何关系。哎，不是说那个红的是母的，然后蓝的是男的去了，蓝的是公的，啊，不是这样的啊，它跟这个公猪母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么呢，一头啊正常上市的新鲜的猪肉啊，它其实是最少有两种合格印章的啊，一个就是沿着这个脊背滚轮滚上去的那个长条检疫章啊，再加上臀部和侧身的圆形品质章。一条猪身上呢，长条滚筒印记会重复滚很多次，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见一长条蓝色的印子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以上说的这些是合格产品啊，咱们平时经常能买得到的合格产品。咱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不合格产品啊。
1: 哎呀，这个可得了解一下哈。
0: 哎，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万一要是说咱们哪一天真的就是在菜市场看到这个东西了，其实咱们是可以维护自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啊。那么一旦检查出猪肉有异常，其实是不会盖合格印章的，而是去盖以下这四种印章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三角形的啊，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印章啊，它是高温章，就是肉呢没有致命毒素，但是带着轻微风险啊，不能直接炒菜吃，必须工厂长时间高温蒸煮无害化处理之后做成熟食制品才允许流通，这个是三角章啊。还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章啊，这个是食用油章，就是这种猪啊，它的肉不能直接当鲜肉吃，只能送去就是炼那种食用的猪油。
1: 那这个长方形的章上边是啥内容啊？就是咱们因为你正常的这咱们盖那个章也是长条形的，咱不可能是去买一头猪啊，咱们都是这个比如说分块处理了之后，当你赶上这块有这个章的话，其实你这样看也不太好分辨呢。
0: 是，但是这种猪肉一般来讲的话是不会流通到市场的。
1: 是的，
0: 就直接在这个检查方面，在检疫的这个过程当中直接就把它送去做这种食用的猪油了，所以说一般不会在市场上流通啊。那么还有一种章呢，是椭圆形的章啊，它是属于工业油章，就是绝对这个猪肉是不允许给人吃的，只能提炼肥皂、润滑油啊这类工业用油的啊，这个是椭圆形的章啊。还有一种章呢是叉号销毁章。就是此类猪肉呢，
1: 啥也不能干，
0: 啥也不能干啊，既不能做肥皂啊，也不能做猪油，
1: 就给它焚烧了就完了，
0: 更不能够蒸煮，因为这种是严重病害肉啊，是禁止食用的啊，然后也禁止加工，直接就是集中焚烧啊，化质销毁，彻底无害化处理，不允许流通到市场销售的啊。哎，那么这个像网上有一些谣言都在说啊，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蓝色的是公猪，红章是母猪啊，这个是不是的啊？包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有一些地区早年是用红色的，后来国家统一呢检疫都是用那种滚轮章，也就是蓝色的这个油墨去进行这个盖章的啊。那么所以说它的颜色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啊。那么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要是你买到印章带印章那块猪皮的话啊，如果你要是心里面真的觉得很建议的话，其实可以把那块猪皮给它蹬掉，对不对？咱们拿它包饺子啥玩意儿完全不耽误啊。但是正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说了，说是不是章越多肉越好啊，章越多肉越好，这个不要贪多啊。哎，一定要记住啊，合格的猪肉就两套章，密密麻麻一堆乱七八糟的印章它反而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在菜市场买猪肉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看好了，然后咱们再下手啊。正常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流通到咱们的市场上所卖的这个猪肉啊，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哎呀，这个猪肉我现在满脑子飘的都是红烧肉。每次给大家一说到关于一些食物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这个嘴就吐沫横飞啊，就想到今天晚上的晚餐该吃点啥了啊，这个决定好了，今天晚上可以把红烧肉端上饭桌了啊，
1: 可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我这个汤我觉得挺无厘头的。
1: 哦，
0: 咱俩谁先来？
1: 嗯，我先来吧。
0: 行，
1: 我这个汤有点难啊。
0: 越难啊。
1: 对，
0: 行。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啊，
1: 说大学新生入住四人寝室，
0: 嗯，
1: 然后呢，辅导员提醒他们啊，就是我只说一遍啊，你认真听好吗？
0: 这么长吗？我刚才不小心瞄到了他的屏幕，好长啊，感觉。
1: 然后呢，就是辅导员提醒他们啊，刚才几个人入住的？
0: 四个。
1: 哎，辅导员提醒他们说，宿舍群里如果出现第五个人，不要回复。
0: 啊
1: 啊！当天凌晨，群里真的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账号，还发了一张刚刚拍摄的宿舍照片儿。
0: 啊，
1: 照片里边四个床位上都有人在，但第二天其中一名新生死亡了。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了第五个账号，查完这个账号却说，这个账号的主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
0: 妈呀！
1: 但警方反而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啊。
1: 嗯，
0: 我这个故事确实略长啊。他不说第二遍的话，我怕我根本记不住啊。但这个感觉从汤面来讲就很诡异啊。
1: 嗯，
0: 四人寝突然出现第五个人，第五个账号，突然出现第五个账号。
1: 对了，
0: 这第五个账号他是人操作的吗？
1: 当然了。

0: 这故事里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
0: 也就是说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呗。
1: 对，
0: 这个装神弄鬼的人是这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吗？
1: 是。
0: 那这个人什么目的呢？就想把，就想就是搞破，就是搞恶作剧吗？只是单纯的要搞恶作剧吗？
1: 这里有人死亡了还恶作剧吗？
0: 那个死亡的人是因为所谓的第五个账号而死的吗？
1: 嗯，有联系，
0: 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是全是他的因素是吧？
1: 是。
0: 这个死亡的这个人他是他杀吗？
1: 是的。
0: 他是被这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杀掉的？
1: 是的。
0: 报复吗？
1: 是的。
0: 就是其这里边，也就是这四个人里边有其中两个人早就认识是吗？
1: 嗯，是
0: 早就认识，所以说存在着报复。
1: 说他俩认识吧，其实也不算是他俩认识，
0: 跟别人有关系。
1: 哎，对，
0: 这故事里边除了这四个人还有别人。
1: 是的。
0: 刚才提到了第五个人是之前在学校怎么的来着，他之前在学校怎么的来着，第五个人。
1: 第五个人
0: 去世三年了是吧？
1: 这个账号的主人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0: 这个就是今天被杀掉的这个人啊。
1: 嗯，
0: 他是
1: 你这样 ABCDE 这五个人。
0: 好， E 就是第五个账号。好吧，
1: 行， E 是第五个账号。
0: 然后去世的是 A。
1: 去世的是 A， 可以。
0: 好，然后那个把他杀掉的是 B。
1: 可以是 B，
0: 可以是 B， 行吧。然后剩下 C 和 D 哈，
1: 嗯，
0: 这事跟 C 和 D 的关系大吗？是不是
1: 不
0: 大呀？
1: 嗯，
0: 不
1: 大
0: 哈。那咱们就直接盘 A 和 B，嗯，还有 A B C D E， 直接盘 A 和 B 还有 E 之间的关系就行了呗。
1: 嗯，行。
0: 那这个 A 是不是曾经对 E 造成过一些伤害呀？
1: 是的。
0: 霸凌？
1: 就不重要。嗯，这什么伤害？
0: 欺负他了。
1: 行
0: 行，就当着欺负他了。
1: 嗯，
0: 完了，这个 A 为了要给，不是这个 B 啊，要给这个 E 报仇，于是就杀了这个 A。
1: 是的。
0: 那这个警方怎么样轻松锁定这个凶手的呢？
1: 嗯，
0: 这个也是需要盘的，是吧？
1: 对。
0: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就比如说之前认识的一个关系网啥的，就追溯到 A 了呀？
1: 没有。
0: 追溯到 A 或者追溯到 B 的？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然后我再给你读一遍汤面啊。
0: 啊，
1: 嗯，然后我再给你读一下，其中还有一小段的这个环节是需要你来推敲一下的啊。
0: 好，
1: 说四个人入住寝室嘛，大学生哈，导员提醒他们宿舍里边如果群里边出现第五个人不要回复哈。当天凌晨群里真的出现了一个陌生账号，还发来了一张刚刚拍摄的宿舍照片，照片里四个床位上都有人在。第二天其中一名新生死亡，警方查完第五个账号却说这个账号的主人三年前就已经死了，但警方反而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0: 我是不是忽略导员这个人的存在了？
1: 这个人不重要。
0: 导员不重要？
1: 哎，导员特别不重要。
0: 那很奇怪啊，他怎么样才能确保就是这肯定第五个账号是这个 B 去操作的了？这个刚才我已经盘出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怎么做到自己在床位的情况下能拍到四个人圈在床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玩偶不对啊，就如果玩偶 T 的话，他站起来拍照应该所有人都能看得见啊。他是控制了，就比如说寝室的监控吗？
1: 这你就别管怎么的，反正拍了他们四个人在床上。但是你这个和死亡时间啥的，主要是在这儿，不是说怎么拍照的。
0: 啊
1: 啊，就是明明
0: 是不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呀？这个 A 就已经死了呀？
1: 拍照的时候没有死啊？
0: 拍照的时候 A 还没死呢？
1: 对呀，没有死啊。
0: 怎么判定的死亡时间呢？有监控之类的东西吗？没有
1: 没有。你要知道这个是第五个账号发的这个照片。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当时发这照片的时候四个人都在。哎，就是先拍的后发的。
0: 啊，先拍的后发的，
1: 对，那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0: 差不多就结束了，
1: 嗯，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咱们把凶手定为是 D 啊，因为这个汤底人写的 D， 我怕我读着读着 读串了。
0: 行，
1: 这个实际上有一层关系你没盘出来
0: 啊，
1: 就是这个 D 呀、啊，他和那个 E 就第五个账号，他们两个是姐俩
0: 啊，这是个女寝。
1: 哎，他俩是姐俩，
0: 他是姐俩。
1: 然后那个 A 呀、啊、和 E 呀、啊，他们两个认识。
0: 嗯，
1: 然后呢，三年前呢，这个 A 呢也是因为点小意外导致 E 去世了。
0: 哦，
1: 哎，但是 D 一直有着 E 的旧手机和社交账号。
0: 嗯，
1: 就留在了他手里边。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后边的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样的，这神秘的第五人其实是 D 自己用的 E 的账号。哎，然后呢就是拍的这个照片呢、也是
0: 之前拍的，
1: 因为他俩有仇怨嘛，然后这个死亡的办法没让你盘、他就是在饮料里边下药了
0: 啊啊、
1: 哎、
0: 毒死的，
1: 对，毒死的。然后呢他拍摄这个照片呢是制造的假象，但警方怎么就很快就知道了呢？因为他一查这个账号主人三年前已经死亡了，
0: 嗯，
1: 然后拍摄照片的这个时间呢也发现是早于发送时间的，
0: 嗯，
1: 然后登录这个账号的这个旧手机呢，就是一根据定位来跟踪，就发现是
0: 一找就找着了
1: D 的这个行李箱里边。
0: 嗯， 嗯，
1: 所以说是 D 假借死者的身份布置的一个烟雾弹，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个 D。
0: 哦，
1: 哎，
0: 明白了明白了啊、
1: 嗯、其实这个重要的是要盘出他们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去问的是姐姐妹妹啊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费劲哈，我觉得
0: 但顶多就是我只盘到了他们互相之间认识，
1: 嗯
0: 啊，只盘到了这样的一块啊，然后后边的话
1: 已经可以了，盘到是认识就行了
0: 啊。
1: 实际上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姐姐妹妹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再盘也是能盘出来的。
0: 是的，往下问一问就知道了啊。来，那个咱们接着往下来啊。我的这个汤面啊、是这样的
1: 啊，
0: 说一对夫妻啊来到不用花钱就可以住的房子，
1: 哎呦，
0: 只住了三天就死了，
1: 哎呦。
0: 第一天他们爱上了这里，
1: 哎呀，
0: 第二天他们烧了房子，
1: 哎呀，
0: 第三天他们开车离开这里。请注意，这里面有超自然现象。
1: 有超自然现象啊。
0: 是的，
1: 一对夫妻找到了一个房子，在这住了三天，第一天爱上这儿了，第二天把这房子给烧了，第三天开车跑了。
0: 对，
1: 为什么不烧房子前跑呢？房子都烧了，他俩在哪儿住啊？第三天才跑。
0: 对呀、所以说咱就可以盘一盘。
1: 行啊、这个超自然现象，这夫妻俩是去比如说像什么中奖了，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挑战吗？
0: 不是，没中奖。
1: 这个房子是谁给的呢？这个故事里边就他俩还存在第三个人吗？
0: 存在，
1: 还有一个第三个人。那这第三个人是房主吗？
0: 嗯，不是。
1: 除了第三个人，这个故事里边一共有多少个人呢？
0: 就是夫妻两人吗？
1: 夫妻两人对 N 呗。
0: 对一吧，
1: 对一呀、
0: 对一、
1: 那就是也不是这个房主哈。
0: 所谓的房主，他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边
1: 啊
0: 啊啊！他跟这个故事关系不大。
1: 这是一共三个人，那超自然现象，比如说鬼呀、什么的，有吗？
0: 不是鬼，
1: 或者是说，
0: 只是可能是跟现实生活会有点脱节。
1: 那就是比如说是场景不对。和现实故事脱节，这里边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鬼啥的这些手法。
0: 没有。
1: 那会不会有比如说什么传说之类的东西？
0: 传说说的有点不精准，
1: 反正总之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太符合常规的一个这么一个规矩。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重要吗？
0: 就正常的房子。
1: 就正常的房子。
0: 对对。
1: 是住进去不可以离开的房子吗？
0: 是。
1: 是谁规定住进去不可以离开？是那第三个人吗？
0: 嗯，就是这个社会的规矩，就是他这个故事里面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啊，就是这个故事里边有这样一个村落，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你要住的

0: 大 house， 想要个大别野
1: 啊，然后就哎，就是自己家太小了，或者是一直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想要一个就是固定的居住场所，想要个大别墅啊，然后呢，就这个房子正好给他，但是要求他来到之后
0: 做点什么事儿，
1: 不能离开，
0: 不止
1: 啊，除了不能离开了之后，那还有啥呀？
0: 还有别的事儿，嗯。
1: 行，别的事儿我也想不到是啥事儿，反正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不能离开。
0: 对
1: 啊，第一天他俩待得特别乐呵，觉得特别舒坦，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大房子特别大，是吧？
0: 对，
1: 那、啊、他俩在这儿得打扫这个房子呗。
0: 打扫不重要啊。
1: 啊，行，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他俩烧了这里，就是说明他发生了恐怖的事儿。
0: 是的，
1: 在这里发生了恐怖事儿，这恐怖的事儿和第三个人有关系。
0: 有关。
1: 哎，第三个人要吃他俩？
0: 不是，
1: 要揍他俩。
0: 不是
1: 欺负他俩
0: 啊？没有，
1: 第三个人也没欺负他俩，
0: 没有。
1: 那这个房子发生了什么鬼怪的事情？可怖的事情？
0: 房子发生恐怖的事情是在第二天发生的。
1: 对呀、啊，我现在就说他俩这做完第一天不就第二天吗？
0: 是
1: 第二天他俩发现了房子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他觉得接受不了，他才把房子烧了嘛、
0: 嗯，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他想跑。完了之后把房子给烧了。
0: 对，同时呢他也是对这个第三个人产生了一定的
1: 报复心理。
0: 不是报复心理，
1: 那
0: 恐惧心理
1: 啊，就害怕第三个人呗。
0: 对，
1: 第三个人是真人不？
0: 是真人，
1: 也生活在这栋房子里。
0: 是
1: 第三个人也生活在什么危险呢？我觉得这故事可能就是什么危险是最主要的。
0: 对，而且脑洞得开得很大，因为
1: 他俩是不是只要离开了他俩就得死啊？
0: 是啊，
1: 那这些都是跟这个传说或者是诅咒有关系的。
0: 差不多，你可以往这方面去琢磨。
1: 然后那个
0: 你可以这么说吧，
1: 和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没有什么杀人手法在里边，对吧？
0: 对，但是第三个人很可怕。
1: 行，他可怕着吧，
0: 你可怕着
1: 啊，他可怕着吧，因为我也想不到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儿特别可怕，咬人啊，
0: 不咬人，不咬人
1: 吧，不咬人还。
0: 哎、
1: 然后这第三个人就是他发现了别墅的恐怖的事儿是啥事儿呢？这里边热呀，
0: 不是，
1: 这里边进到里边了睡不了觉，
0: 不是，
1: 吃不着饭。
0: 也没有，
1: 嗯，里边有鬼哭狼嚎的声音，
0: 木有啊？
1: 那我想不到啥了，你公布一下汤底吧。
0: 就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有一些超自然现象，所以说脑洞要开得非常非常的大，才能把这个猜到啊。其实还挺难的、
1: 嗯。
0: 是这样的，说这一对夫妻啊，来到一个社区，看到门口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放着一个小孩和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上是这么写的：把这个孩子养大，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但是呢，存在一条没有写在纸上的隐蔽禁令，就是所有住到这个房子里的住户离开就会死亡。第一天他们很兴奋，可以免费获得一套房子，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孩子直接从婴儿长成了少年。
1: 那他俩不得照顾这第三个人吗？我刚才问你说不需要啊。
0: 才第二天孩子直接从婴儿长成了少年。
1: 哎呀，
0: 然后呢这个念到哪儿了？哎，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啊，选择用火烧了这个房子。可是房子呢，完好无损，恢复了。
1: 哦，
0: 啊，这房子就特别的吓人了，给他们吓到了。于是第三天呢，等这个孩子从少年变成青年的时候，这对夫妻再也忍不了了，
1: 开车跑了。
0: 哎，开车就跑了。结果等这个车刚刚开出这个区域的时候，他们就死掉了。
1: 哎呀，
0: 原来呢，这里的空间内部时间流动呢，是这个异于外界的。被送来这里的孩子会快速成长，但是这对夫妻并不知情。
1: 哦、oh.
0: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妻子问丈夫：“老公，什么叫小确幸啊？”老公给她了一个，老公是这样给她解释的：“哎呀，这小确幸一词的意思呢，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就是稍纵即逝的美好。”妻子顿悟：“啊，我明白了，是说你给我买衣服吗？”嗯。小明这天在床上躺着玩手机，老妈在门口说：“你在家听话啊，我出去一会儿，中午就回来。”小明说：“啊，行，我知道了。”老妈说：“啊，别想太多，我跟狗说话呢。”嗯。铁蛋儿还记得呀，自己小时候妈妈特别疼爱他。记得有一次铁蛋儿小学三年级考了第一名，妈妈奖励给铁蛋儿一台洗衣机。小丽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妈妈好像特别喜欢小丽的男朋友，晚饭之后呢就留小丽的男朋友在他们家住。小丽就小声地说：“妈，你这样不好吧，我们还没到那步呢。”哎呀，你想啥呢啊，你身材好又那么漂亮，我不愁你嫁不出去啊，我等会儿啊想叫你妹妹来认识认识，这小伙子不错。嗯。小丽这天晚上聚会后回家，感觉后面跟了个人，可把小丽给吓了，马上给老妈打电话说：“妈，你快让老爸下来接我，后面好像跟着个人儿。”老妈漫不经心地说：“哎呀，赶紧上楼吧，啊，你爸跟了你一晚上了。”

0: 诸葛亮病重，设坛向老天借命。诸葛亮说：“苍天哪，苍天，我大志未遂，请借我10年寿命。”天上传来声音：“
1: 不行。”
0: 诸葛亮错愕道：“这是为何呀？”“
1: 你信用不好。”“
0: 我怎么信用不好了？”“
1: 当年你在赤壁跟我借了东风，

0: 金未还。
1: 诸葛亮一听，长叹一声，足。结婚之前，女人的语言是闽南话，嗲得很，男人的语言是东北方言，豪爽得很。结婚一年，女人的语言变成了山西话，酸酸的感觉，男人的语言则变成了北京话，越来越爷们儿了。结婚三年，女人的语言换成了四川话，有些辣人了，男人的语言则换成了山东话，口里的大葱味儿也冲劲儿不小。结婚七年，男人女人的语言才一致，要么用哑语，要么用肢体语言。当然了，为了活跃气氛，挂彩也往往难免。老师给同学们讲夸父的故事。小明说，
2: 老师，夸父是什么种族的？
1: 老师也不知道，就反问，
3: 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应该是虫族。
1: 为什么呀？
2: 他的趋光性太严重了。
1: 老师问，
4: 有什么东西是男人发明的，但是现在却是女人用的最熟练呢？
2: 有，是八卦。
4: 那有什么东西是女人发明的，但是现在却是男人用的更熟练呢？
2: 有，是搓衣板。

0: 黄狗老师开班会，班主任大黄狗啊就给小动物们开班会，看到熊猫打瞌睡，生气的大骂：熊猫，你还有脸睡觉？晚上熬夜看小说看手机，这眼圈都黑出来了，困死活该。大猩猩幸灾乐祸的鼓掌，黄狗老师大骂：
1: 你也给我老实点，就知道逃课出去打篮球，你看自己被晒得都黑成什么样了，还嘚瑟。
0: 毛驴啊听到猩猩被骂，高兴的叫唤，黄狗老师再次大骂：
1: 别吵吵别吵吵，你咋这么不听话呢？全校就属你最犟。
0: 蜘蛛看到小动物都被骂，兴奋地吐了一口丝，黄狗老师一把按住他：
1: 嘿，当着我的面上网的你是第一个。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嫁给你这么个穷鬼，你们家是八辈贫农吗？
3: 谁说的，我们家祖上可有钱了，我太爷爷下葬的时候光这个金元宝就陪葬了十来箱。
2: 清明节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去祭拜他老人家，你是不是不记得他老人家的坟头在哪里了？
3: 记得，当然记得。
2: 太好了，明天一早啊你赶紧去买十把洛阳铲嘞。
0: 看着我媳妇儿啊在这镜子前边照来照去都有俩钟头了，咱也不能闲着是吧，咱得有点眼力劲儿。夸两句：媳妇儿啊，你古朴典雅，美观庄重，你就是权威的象征啊。
2: 正马费这么多口舌，是不是想加点零花钱了？
0: 哎呀媳妇儿，我这可纯粹就是赞美你一下啊，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2: 哦，这还差不多，我呀给你加100块，你说说我是什么艺术品呢？
3: 顶。

0: 滚。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研究表明，目前最伤害家庭关系的事情就是辅导孩子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这项工作不仅伤害亲子关系，还会伤害夫妻关系。95%以上的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感觉孩子的智力水平不及当年的自己，而100%的夫妻认为这是对方的基因导致的。小丽的老爸给老妈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项链，小丽啊羡慕的是不要不要的，一直夸赞说：“哎呀，这项链真好看。”老妈说：“虽然好看，你也不要买，这东西不适合你。”“怎么不适合我了？”“太贵，你买了呀，你老公会骂你的。”“嗯。”小丽在家等外卖，忽然手机响了，小丽以为是外卖，看也没看就接了起来，说：“是外卖吗？”只听电话那头有人叹了口气说：“闺女，我是你爸，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饭也不做，你怎么这么懒呢？”小丽不好意思地说：“爸，我知道了，下次我自己做。”“啊啊，对了，你妈回你外婆家了啊，既然你没做饭，你也帮我叫份外卖吧。”

0: 男子脸上有伤，又疼又痒，老是不好，于是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问：“你的脸是不是被老婆踹的呀？”“
1: 大夫，您真是太神了，从伤口就能看出是谁踹的。”“
0: 你的脸上感染了脚气，肯定是有人光着脚踹的。能光着脚踹你的脸的，也只有你的老婆踹你下床的时候吧。”“
1: 哦。”
0: 老爸说：“刚子汽修公司开的真是越来越红火了。”我说：“哼，不就是靠他老子有钱？”“
2: 小李子博士毕业了。”“
0: 哼，不就是靠他当教授的父母基因好？”“
2: 祥子当男模了，还签了一家影视公司。”“
0: 哼，不就是随他爸长得帅？”“
2: 你这也瞧不起，那也瞧不起，你自己还不是靠你老爸？”“
0: 笑话，我一个要饭的靠你什么了？”“
2: 嗯，你要饭的地盘还不是靠你老爸我打下来的。”
0: 去年我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
3: 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三五个人的小班长了。”
0: 我当时冷冷一笑，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开始，我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我已经管理几百号人了。
2: 当然了，权力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0: 我的属下们天天叫嚷着：“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

0: 来来来，宝宝乖，来，妈给你吃甜甜的钙片儿。
1: 为啥总叫我吃钙片儿啊？我不吃。
0: 吃钙片儿有好处啊，可以让骨头更硬，长高高。
1: 哦，那你还是给爸爸吃吧。
2: 儿子，为啥要给我吃啊？这么心疼你爸爸？
1: 爸爸，爸爸，你吃了，省得你跪搓衣板的时候跛了盖疼。
0: 哟，大儿子，星期天放假了，你咋不回家呀？
2: 老妈，这次期中考试没考好，我不想回去了。
0: 儿子，我知道了，回来吧，我和你老爸呀都为你准备了大餐，安慰你一下。
2: 儿子一到家，老妈拽住就是一顿大道理讲了一个多小时，歇了口气儿道：
0: 儿子，我的精神大餐完事儿，该让你爸上大餐了。
2: 老爸抽出了竹棍子，终于该我出场了，光说说他能记住吗？能考好吗？看我的竹棍炖肉。
3: 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2: 昨晚上我在路边吃龙虾喝啤酒，一群毛头小子竟然想跟我动手。你被他们打了呀？怎么可能呢？你以为哥好欺负？哥一个电话来了十来个人，这群小子全吓跑了。
4: 那你这脸怎么回事
2: 啊？自己人打的。
4: 啊，你叫来的人救你，他怎么会打你呢？
2: 啊，我说我给他们发工资他们才来的，结果这钱没给他们，然后呢就是打我一顿呗。
4: 该。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丽的奶奶养了十多年的狗死了，非常的伤心。为了安慰奶奶，小丽夜里汪汪汪的学狗叫。第二天，奶奶找了神婆神汉一大帮，对小丽进行了驱鬼仪式。小明的老妈没事儿就问小明：儿子，你这到底啥时候找对象啊？原来小明不说，最近呢就觉着呀老瞒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这一天呢他就和他老爸说：爸，有个事儿，其实吧我喜欢男孩。结果老爸说：你喜欢男孩你就赶快找媳妇生啊。小明和老妈的手机啊都该换了，于是呢发微信就告诉他爹。结果呢，小明的老爸立马回信息说道：就买那个陶瓷黑四面曲屏的那个啊。可把小明激动坏了，正准备感谢他呢，发现消息撤回了，正在蒙圈中。紧接着老爸回复他说：发错了，那是发给你妈的啊，你就用我的旧手机就行了。

儿子，你看我和你老妈呀，现在是拼命拼命干活啊，这都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啊，所以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我和你妈还指望你养我们呢。嗯，过了一会儿，儿子把书包一放，我不干了。你啥意思？现在你们一起干活养我一个，将来我一个人干活养你们俩。

0: 公平。王小壮，我要跟你离婚。
1: 怎么了，老婆？你说咱才结婚俩月，你怎么就要离婚呢？
0: 结婚之前你告诉我，要让我住上山顶别墅，每天烛光晚餐，吃西餐，你做到了吗？
1: 山顶别墅，我们村就在山顶啊，我们家单独的独门独户，那不跟别墅一样吗？你至于烛光晚餐，哪次听见我们不是点着蜡吃的饭呢？至于西餐，你查一查，土豆泥就是西方人主食啊，媳妇儿，滚！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 99.2 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辽源市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21度到-31度。好，也开始了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有事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线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或者呢，直接搜汉字“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上呢，就可以跟我们打字来进行聊天啊、互动啊，都可以啊。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唠的，打字或者说是打电话都行啊。今天节目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现在 AI 特别发达，很多人呢都有一个习惯，有啥事儿，先问问 AI 啊。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哎，就这个打开某个 AI 的软件，然后问问到底咋回事。这个今天要说的这个男子啊，是与妻子吵架之后非常郁闷，本来呢想外出散散心，没想到啊却被这个 AI 给坑惨了哈。这是浙江杭州的一个男子独自攀登浙江三尖之一的潼关尖啊，潼宫尖，结果呢在海拔大约1300米的这个地方就摔伤了。这个男子呢也无法独自下山，然后就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迅速赶赴现场。这个地方呢，其实啊，事发点在景区未开发的区域，车辆是无法直达的。消防员呢也是几经波折到达山脚之后，需要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这山中呢也是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加上呢在夜间视线也极差，只能说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一些方式来寻找这被困男子啊。然后啊，经过1个多小时，消防员终于在山间沟壑处发现了被困的男子。经过初步检查呢，这个男子身上多处的擦伤，但是没有大碍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哈，没啥大事儿。消防员呢随即将其护送下山，历经了4个小时的奋战，这被困驴友啊终于是安全转移到山脚下了哈。根据了解呢，这个男的是与妻子吵架之后心情非常郁闷，就想外出散心，但是哎，不知道去哪呀，于是就向 AI 求助。 AI 呢也非常专业的询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去潼宫尖观赏流星雨啊。这是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但是啊，天色渐暗，男子呢行至半山腰的时候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而且没有带一些照明的设备，最终是迷路被困了，只能是报警求助啊。我们说啊，错过了流星雨还可以等下一场，我们在登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点，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 AI 推荐，不进野山不走野路，出行前呢也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些户外登山的有一些安全指南。现在我们看天气很不错，秋高气爽是吧，虽然最近几天这有雨哈，但是整体来说天气是很不错的。有些人可能就考虑要进行户外登山了，但是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我们出去可能是为了散心啊，为了观赏祖国大好这个河山的是吧，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同伴一起前行，但是安全问题如果说忽略掉了，那可能说就变成一场悲剧了哈。 所以说呢，安全指南第一个，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恶劣天气千万不要登山，一定要注意环境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我们去到一个平常可能说不太了解的这么一个省份啊，这么一个城市啊，这旁边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景点是吧，那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气候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山区啊，昼夜温差是很大的，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齐相应的应急的物资，做好保暖的措施啊，适时增减衣物。这有的人总感觉，哎，我在这边穿半袖，到那边肯定也是半袖，那可真不一定啊。有的这个山特别高的哈啊，或者说你在山脚呢，你感觉哎挺不错，挺舒服，挺凉爽的，到山顶上特别冷，你还得穿上棉服呢哈。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了。还有呢，登山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啊，迷路的时候呢，应该是折回原路或者寻找避难处，静待救援，保持体力。如果说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情况，也应该保持冷静啊，设法与警方或者是外部人员来进行联系，让向他们来进行求救啊。有的人总感觉说这个自己记性好是吧？上山之后了，可能是七拐八绕的就把自己绕迷糊了，这迷路的情况多半是这样发生的。然后呢，还属于这种啥呢，这很腼腆类型的，认为自己总能走出去，哎，不愿意求救啊，往往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意外就发生了哈。另外呢，登山者呀，部分大小都要学习必要的登山知识，然后呢，也要选择和有丰富经验的人同行，并且做好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啊。在这儿还得说一嘴啊，如果有小孩子的情况，我个人就不建议去登一些不熟悉的山。其实这个真就没啥必要。有的家长总感觉啥呢？应该让孩子去体验体验，去见识见识。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这孩子的年龄啊，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段所能承受的，所能参加的这个登山运动啊。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骑自行车，然后最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结果这孩子殒命当场啊，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一种悲剧的情况啊。就说这自行车不骑他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锻炼体魄的方式，有更安全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啊。成年人呢，当然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哈，这个还是应该做好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啊，有一些危险的运动就不要让孩子去参加了哈。另外呢，也要注意啊，并且依照咱们的警告啊、禁止的标志的这个规定来开展登山活动，千万不要擅自的冒险前往一些未开发或者是危险区域，遇到危险一定要保持体力等待救援。这一点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说有一些喜欢旅游的人，可能都有这个想法，我去一些别人没去过的地方，哎，我拍点照片，拍点视频啊，然后发布到网上，博一点流量什么的，是吧？啊，这个我觉得也没啥太大必要啊，因为说你没去过啊，或者说别人没去过，你去完了之后了，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情况，那也是别人没经历过的，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没啥太大必要啊。景色好的地方多的是啊，然后呢，如果真遇到一些危险情况了，有的人是属于啥呢？哎，不行，我得自救啊，我不能报警啊，我不能求救啊，我得自救，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就开始这个挥霍自己的体力啊，结果挥霍完之后，这个也没自救了啊，自己的体力还白白浪费了啊，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该报警的时候就报警啊。专业的事儿留给专业的人来做啊。另外呢，走路不观景，观景不走路，进入山区之后也应该注意像一些塌方啊、落石啊，或者说是路面塌陷这种情况，照相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要注意岩石有没有一些风化的情况，可能别人走过去没踩到那块啊，这个没发生危险，你走过去在那儿一拍照，诶，没注意脚下可能就踩到那块了，有一些风化的情况啊，哪块不牢固的情况啊，这就发生意外了哈。另外呢，之前还看到过很多在一些景区爬山的过程当中边爬边拍照 哎，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拍照之前或者说观景之前，一定要确定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没有危险的，然后咱们再掏出手机啊、相机啊，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旅行哈啊，这都是可以的。还要注意啊，你不要携带火种，千万不要乱丢烟头啊，千万别小瞧了这一个烟头啊，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足够点燃整片森林了啊，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千万要注意啊。另外呢，登山的时候注意脚下周边的一些情况，遇到野生动物要保持冷静，不惊扰不挑衅，缓慢的后退啊。不光说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啊，就包括说有一些喜欢养宠物的，有一些宠物真是哎，这是看着就不太舒服的，但是有人他就喜欢养啊，这种毕竟是动物啊，它不像人可以交流可以沟通，有的动物你真就是不明白它的习性，你盲目的去进行挑衅啊挑逗啊，可能会对你进行相应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回馈啊，比如说攻击你是吧，刺牙什么的是吧，低吼什么的，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了啊。然后呢，登山的时候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力支持，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确保自身无心脏病、高血压等一些不适合登山的疾病。有的人身体明明就不好，还非要去进行登山，这真是，哎呀，这属于这啥呢？对自己，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哈啊。就像我这身体状况就不太好，那我就不选择登山呗，是吧？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可能说跟家里其他成员来可以一起进行的活动，就选择其他的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很大的体力支持的哈，千万要注意了哈。这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咱们户外登山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这个确实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啊，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意思啊，这看着是好玩，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本来是挺好的一个登山活动，但是呢因为 AI 给出你的结论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有的人盲目的去相信这种 AI 这种结论啊，然后就进行相应的一些活动，就可能造成一些非常不好的这个后果哈，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在上网找一些资料的时候，这也跟大家说过，一定要看官方网站来发布的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公告啊、文件呢 啊或者说法律法规啊这种情况哈。什么叫官方呢？就是说某一个部门它都有官方的这网站啊，是其他的这些网站上啊，可能说我们也看到的类似的一些信息，但是都是转自官方的，这样的我们才能进行相信啊。有的人现在感觉啥呢？就是网上看到的就是真实，其实不一定。现在是属于啥？人人都是自媒体是吧？啊，人人都可以发布网上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有一些信息我们在接收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消息的来源是哪儿啊，要看官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啊，就是我们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啊，就是这个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啊，这是我们官方的。那其他的直播间那是其他人的是吧，跟我们没啥关系啊，是这么回事。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信息，我们在了解之后呢肯定是有权威性的啊，别人进行转载啊或者进行解读啊，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们大概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不用去有的人属于那种这个深信不疑啊，这网上看的网上不一定是真的啊，这是关于登山的这事儿啊。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啊，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小案例啊，这个小案例呢是关于啥？

0: 关于咱们的离婚冷静期，哎，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离婚冷静期呢是有30天啊。这个在讲民法典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哈，民法典的第1077条当中就规定了，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那这个限定期限满30天的，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啊。如果说没申请的，那就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啊。这个小案例是啥样的啊？男的叫大林，女的叫小丽啊。他们俩呢向民政局递交离婚登记申请，没几天这个大林的母亲病重不治啊，然后去世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留下遗嘱。那小丽得知之后呢，就主张把大林父母共有的一套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离婚冷静期内啊，一方父母去世留下的遗产，他的配偶是否能够进行分配啊？可能说这个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俩人都要离婚了，怎么还想着分财产呢哈？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小丽啊是有权要求进行分配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了离婚冷静期是吧，在离婚冷静期内，如果一方通过法定继承从他的父母处继承的遗产，一般呢应该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他的配偶就有权要求分配。这个案例当中呢，涉案房屋是属于大林的父母共有，由于说他的母亲啊生前没有立遗嘱，去世之后首先需要将母亲的一半产权进行分割，这部分遗产呢按照法定继承原则来进行继承。那大林得到的部分属于他和小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小丽就有权要求进行分配啊。因为刚才说了离婚冷静期期间，这个夫妻还是夫妻啊，毕竟还没有真正的离啊，啥时候拿到离婚证了，那才叫真离婚了啊。所以说这个期间离婚冷静期的期间还是有权来进行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啊。这是这么的一个小案例啊。关于说离婚冷静期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吧，这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属于一时冲动，哎，这两个人这个吵架啊，夫妻两人吵架，可能说这属于啥呢？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离婚啊，对方就接了一句离就离啊，结果这两人这脾气一上来，第二天就到这个民政局这办离婚证了，是吧？啊，这过去可能说当场就离了，当然现在来说，咱们是有30天冷静期啊，你们两个人回家再好好想一想，这婚到底需不需要离，是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啊，话赶话就离了，哎，这个以免有些人后悔哈啊，这个还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啊，因为现在离婚率也非常高啊。夫妻在生活当中呢，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小摩擦啊，有的是完全是小事儿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有的是这个不离不行的这种大事儿了哈，这原则性的问题了哈。但是总归需要双方坐下来冷静冷静，好好思考思考，然后再考虑接下来怎么去做的啊。30天，我觉得这思考的时间也够长了，是吧？也可以考虑清楚、考虑明白了，然后再决定到底应不应该离啊。这是关于咱们离婚冷静期的事儿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啊，包括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啊。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月八号啊，这个刘某呢驾驶小型的新型能源汽车与李某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李某受伤。肇事之后呢，刘某驾车逃逸。经过交通部门认定，刘某呢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另外啊，就查明事故发生的时候，刘某西医驾驶证的状态是为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啊。刘某驾驶的车辆呢，在某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了，投保是有交强险的。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啊，因为赔偿的问题，李某呢就将刘某还有这个某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到法院。被告刘某啊就说，哎，他是不属于无证驾驶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来进行赔偿。被告某保险公司也说呢，刘某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逃逸，造成损害后果，根据相关的规定，刘某无证驾驶并且逃逸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啊，就是这么这一个小案例啊。当然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说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导致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呢应该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之后呢可以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有一条就规定了啊，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是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啊。那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被告刘某的西医驾驶证是属于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啊，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具备驾驶资格，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一个规定啊，被告某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范围内啊，对原告的人伤损失先行进行赔偿，之后呢，在赔偿范围内向刘某行使追偿权啊。这判决之后，这双方都是服判息诉啊。我们说这个驾驶证记满了12分，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这种情况呢也要区分来进行判定。这个案件当中，驾驶人的驾驶证处于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说明呢事故发生的时候驾驶人不持有驾驶证，不具有驾驶资格，就属于这种无证驾驶的状态了。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啊，驾驶人呢如果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对人伤损失先行赔偿，之后可以行使追偿权啊。如果说这驾驶人呢存在记满12分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但是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并不存在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等一些情形的，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呢？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3条还有第25条的规定啊，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这个累积记分制度啊，记分周期呢是为12个月。对于在周期之内记分达到12分的，那管理部门呢将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考试啊。如果说考试合格的，这是发还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考试不合格的，那就继续的参加考试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属于啥呢？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啊来通知的这个学习，也不参加考试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啊，然后对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停止进行使用啊，一定要告知。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了啊。当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记满12分的时候，就表明机动车驾驶人有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当然这种情况下不
不是失去了驾驶机动车的驾驶资格。如果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合格，驾驶证也将发还。只有那种拒不参加学习，也不参加考试的，那驾驶证才停用。

换言之呢，就是说这个驾驶人在记满12分的时候，如果管理部门没有扣留他的证照，那驾驶人仍然持有准驾证明，这个就是不符合咱们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说呢，记满12分，那咋整？那就学习呗，是吧？一般都是这样啊。另外也要说一点呢，即使驾驶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公司声明放弃保险赔偿权益，但是我们的这个交强险呢，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这种人身损害的财产损失的进行赔偿，受害人有权根据这个啊来主张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之内来承担赔偿的责任。保险公司和驾驶人间的协议对受害人不发生效力，不能排除受害人的权利，所以说呢，保险公司也不能据此免责啊。这种情况下，往往有的保险公司就是属于吧，他们认为的据理力争啊，但是往往呢，这个法官也会依法进行判决的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之外，实行累计记分制度啊。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记分。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对累计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啊。另外呢，第23条啊，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吧，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记分制度啊，然后呢实行道路的相应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的累计记分制度啊，这个记分呢周期是为12个月，在一个记分周期之内，记分达到了12分的，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这该机动车驾驶人呢，应当按照咱们刚才说的啊这个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且接受考试啊。然后呢，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达到12分的，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呢予以清除。记分呢虽未达到12分，但是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个记分周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当然这是给新手来说的哈。一般来说，这个驾照拿到手了，可能说第一年、第二年啊，就会有这个交通违法的这行为，可能就被记分了哈。正常的反应呢是，有违法行为了，那被罚款了，赶紧进行交上，是不是啊？很少有人就说哎呀不交了，就这么地挺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啊。然后呢，刚才也是说到啊，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之内记分2次以上达到12分的，按照咱们相应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之外，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啊，考试合格的积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啊，如果说机动车驾驶人积分达到12分，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的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啊，这证就别用了啊。当然了，这是根据我们的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赔偿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判决。民法典的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是由侵权人来进行赔偿。啊，这是民法典的相应的一些规定啊，这个为啥跟大家说这个记分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天呢，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啊，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这个记分我就不管他能咋的，这对于这个咱们的法律法规啊，可能是一点都不懂啊，这驾照也考了，但是法律法规啥的这个了解的是比较少啊，然后就给他说了一些这记分呢，虽然说你不管他也就不管了，但是有相应的一些催缴的一些制度是吧？一般来说，这个遇到了。

这个罚款的情况啊，这扣分了，就赶紧想着是把它给这个消除掉的哈。好吧，直播间的记者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有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抖音直播间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有什么想唠的、想聊的，都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说啊。最近啊，有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啊，一般来说呢，八九月份。可能是招聘的比较多啊，特别说，对于一些应届的毕业生啊，这个变相的推销一些培训课程的也比较多啊。我最近呢，就是在手机当中经常接到外地的这个骚扰电话啊，比如说湖南的，这个广东的，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安徽的，通知我啥呢？有一次我还真就接听了啊，我就想听听他们到底给我打电话想干啥，想让我参加一个线上的AI 制作视频的培训课程，啊，这个就听到那儿啊，后边我就给挂掉了，就没再听。他们这种这个推销课程啊，我认为是99%的都是属于这种诈骗的啊，所以说这个我就给挂掉了。然后现在有好多的这网上的这种招聘的这种情况啊，这是诱导有一些的求职者支付那些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来参加相应的一些培训。你说培训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确实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个人来说我也没参加啊。但是感觉上应该是没啥大用啊，主要是为了骗取我们高额的培训费用啊。这种情况下就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求职者的合法权利，也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上的正常秩序啊。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有一些网上比较出名的什么招转培啊、培训贷等等等等的一些骗局，要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下一些典型的套路啊，就是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啊、能了解到的有一些套路，大家要小心一下。有一些诈骗分子啊，第一步呢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啊，网上招聘我觉得比线下招聘更难进行选择啊。很多人以为我上网找个工作很简单，其实找简单，找到好的那就挺难了。有一些是属于这种虚假的招聘信息啊，这不法分子啊会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说现场招聘会也会有啊，发布一些 AI 什么编程、音视频剪辑等一些热门的岗位。啊，确实现在呢这种属于这种课程吧很热门，很多人喜欢，因为网络上确实很流行什么 AI 漫剧啊，是吧，什么 AI 真这 AI 剧等等等等吧，很多很多。而且呢有的人经常发布一些，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视频啊，发到网上，有多少多少的播放量，有多少多少的收藏量，我的收益这个月是多少多少多少，引诱一些人啊去进行购买他的课程。其实他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套现啊，说套现不太准确啊，说骗钱吧，这个好像就准确一点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啊，所以说大家在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啊，一定要注意了哈。然后他们往往有一些套路啊，就是说不要求工作经验啊，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及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等等等作为诱饵。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他们描述的这个 AI 漫剧的这个行业呀，是未来前景无限大啊，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能赚钱等等等等的哈。其实我们就笨想一下，哪有那么好的职业呀，是吧？那在家啥都不要求，哎，你就有手就行，然后就能赚钱，赚的还特别多，这很假啊。他们呢往往是以这些套路来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啊，或者是线上直接就给你面试了哈。然后呢这是属于套路的第一步啊，发布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第二步就会刻意的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强调了一下岗位是有技能门槛的，或者说啥呢，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

前培训、内部培训，线上的就给你发布一些什么是这个 AI 使用啊，那个 AI 使用啊，等等等等的哈，制作一些什么漫剧的一些资料啊，等等等等，直接推给你了。其实我真看过他们相应的一些主播或者说是他们一些这个管理者吧啊发布的这个培训的内容啊，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属于简简单单的一些。学习的内容啊，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东西啊，然后呢，他们是属于啥呢？这个东西可能就卖你几块钱啊，非常非常简单，相当于一个白皮书，你从头到尾看了，就明白了，确实懂了，但是真正让你操作的时候，很多的细节都没有。你想以这个所谓的培训的这个教材来自己去完成一部 AI 漫剧什么的，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哈。然后这是属于第二步了，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啊，让你看了白皮书你也做不出来东西啊，你就感觉哎，是不是我真的能力不足啊，以前没接触过，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啊。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来参加他们的培训啊。这有的是属于啥呢？说是一对一进行辅导，那这个价格肯定就很高了啊，这个费用啊，这个学习的费用肯定会很高了。负责培训的机构呢，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等等等一些话术，伪造的一些聊天记录、成功的案例等等一些虚假的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那些无力付费或者尚在犹豫的求职者呢，以这个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啊、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等等作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你看这个套路的最后一步啊，就是为了骗钱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当然这个是大多数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的哈，这个群体呢普遍缺乏求职的经验，以前没经历过，刚刚在大学毕业是吧，刚刚走入社会，对什么都感觉很新鲜，什么都想尝试，对行业招聘标准呢、薪资的水平了解也不够，风险防范意识当然是不强的，再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这个心理，容易受到这些虚假的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啊。当然这是对于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而言的啊，对于有一些已经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啊。不管说怎么样，现在的工作很多人就是感觉哎不舒服啊，或者说挣得少啊，或者说工作很累啊，总想着换工作。正赶上咱们的 AI 大时代的到来是吧，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漫剧很厉害呀 啊把一些这个演员的演技是秒杀的渣都不剩了哈、啊。这个都感觉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啊，可以闯进这个赛道，但是往往是对自己能力认知啊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以前没学过，现在来做啊，肯定是不会。那咋整？那就找人培训呗，啊，找人学呗。往往这种情况下就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啊。然后呢，招聘与培训啊，这个主体是分离的，分段实施欺诈。实施这种招转培啊、培训贷欺诈，表面上多为两家公司或者是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实际上啊都是一家公司，他们都是一起的，这个整个骗人的都是一个整体啊，轮流的进行骗啊。然后呢，他们当中是有负责招聘的、面试引流的，有的呢甚至冒充央国企名义发布一些虚假招聘信息的，然后呢还有负责签订培训协议的、诱导申请贷款的，也是啊，这是需要大家了解了哈。一定要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啊，看好对方的资质啊，不光说是看薪酬、看工作内容，你还得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资质啊，也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别的平台与培训机构是利益捆绑的，有的人感觉说，哎，这个平台我经常用啊，经常用并不一定它没有违法的行为啊，还要了解一下。这些平台往往呢是与培训机构之间存在一些利益的关系，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下。

0: 完成贷款，使求职者呢没有挣钱先负债啊，往往就是这些贷款的平台啊，他们会有相应的一些分成了啊。也提醒大家吧，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求职啊。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线下求职，其实这也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啊，或者说学校招聘活动啊，或者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啊，首先要查看的是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范围服务机构经营范围相对来说吧，这个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还有贷款的内容，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的，接收到他所有的账号密码的信息。你一点开之后，你进去一瞅，跟正常的网站，哎，这好差不多，哎，可能是细节上有一些区别，但是一般人没人会注意啊。点来点去，可能就是这种伪造的网站里边有一些什么窃取你账号密码的这个的东西啊，那你的这些账号密码啊，什么银行卡呀、验证码呀等等等等，都被人盗取了哈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些陌生的邮件、不明的附件，还有非官方的链接等等，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去进行点击，不要进行扫码啊，拒收来路不明的补贴申领的这个消息啊。比如说前一阵我就接到过啊，我就看到过有人说这笔钱现在可以领了，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字母的网站，你点开之后可能说你的这个钱呢啥的这都没了啊，然后要求填写的银行卡号还有密码、验证码一些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这也都是诈骗。另外呢，也是我们需要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及时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啊，防止感染病毒，消除咱们的安全隐患啊。好吧，看一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你好，乐乐。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走势了啊，尤其现在咱们福星街，我们看到在那阳光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中康街呢，隆基包店这个岔路口处，还有这个吉春路啊，东极市场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需要大家小心驾驶。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东极大路啊，现在这个市医院这个辅路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尤其现在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多啊，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介入。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我们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个老奶奶有眼疾啊，就是眼睛有点问题，就请医生治疗啊，约定病情好了之后呢再给报酬。所以呢这个老奶奶眼睛有眼疾，而且家庭条件都不错哈、啊、就邀请这个医生上门来给治病来啊。所以以后每天呢医生都来给上药啊换药啊，因为老奶奶眼睛有问题嘛，就看不着东西。啊，都趁着啥呢？他都趁着这个老奶奶闭眼睛换药的时候啊，他偷走一件东西。一个月之后呢，医生说您的病治好了，然后要管老奶奶要报酬。这个时候，这个老奶奶就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眼睛不仅没治好，反而更坏了。”那医生问说为啥呀，说的你看你现在你不看见了吗，能看见东西了。老奶奶说以前我能看到家里所有东西，如今那为啥我那么多东西我都看不到了呢？所以没给我治好我不能给你报仇。人说一点毛病没有，你偷走了我上哪看去，我看不着了。

所以有一天呢，小明呢就上河边洗澡哈，结果啊就来了一个小学生，把他的衣服都抱走了，喊也喊不停啊。最后呢，他就只能在水里边就待着，他就等着，就是看有路人过来呀，或者怎么求助一下。但是，一直等到晚上啊，都没过来个人。到晚上呢，实在冻得不行了，太冷了。他也想啊，能不能晚点黑点天，就是我这么的往外走也能走出去。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女的，走到了岸边。小明没办法了，就只能向她求助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回去把她爸的衣服拿过来了，就给小明穿上了。为了感谢她哈，完了那个小明就请她吃饭。后来呢，这个女孩成了小明的女朋友了。直到他的女朋友带他见女孩的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他衣服那个小学生见到小明了，喊了一句姐夫。这都是套路，我跟你说，总的找不着对象呢，现在你就上河套洗澡去，快点的去。

有一次去那个去吃夜宵哈，在一个那个夜宵店里边，那小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个女的，她估计的是在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哈，俩人就吵吵起来了，然后女孩就说一句，说得滚远点，分就分，你别后悔啊，挂了电话呀，就趴桌子上哭了。你说这时候我也搁屋里呢，你说我跟老板俩都惊呆了，你说咋整呢？你就这么瞅着也不是回事儿，你说去劝吧，你咋劝呢？咱也不认识，你不了解咋回事儿啊？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但是这个女孩哈，真的很坚强，很勇敢啊。过一会儿呢，她擦擦眼泪，喊老板：“老板，菜单给我，来再给我加俩东坡肘子。”就是吃货，我跟你说，永远都能找到解决悲伤的办法。真的，我就发现哈，就是啥呢？就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哎，我可能我吃的时候啥都忘了，就像平时老公要惹我生气了，老公说那个走啊，吃烧烤，不去，火锅呢？哪家啊？就咱家楼下那家挺好吃的。谁请啊？老公说：“我请，我请，我请，我请。”谁想吃啊？老公说：“哎，我想吃，我想吃，我想吃。”那行，那我勉强陪你去吧。

说一天下午啊，有点饿了，就看见同事桌上哈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啊就给干了，给喝了。不一会儿啊，同事回来了，老大声的喊了：“哎呀妈呀，我洗面奶咋不见了呢？108块钱买的呀！”偷喝他酸奶这个小哥哈，想都没想，二话没说呀，默默的就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老难受了，就把那东西拼命的往外吐啊，直到吐出酸水，好不容易吐的差不多了，他自己还寻咋没吐泡泡呢，眼泪巴叉的就回座位上了。这个时候啊，那个同事呢又抱着一个瓶子说：“哎妈呀，吓死我了，你瞅瞅，洗面奶滚桌底下去了。”哎，不对劲儿，妈，我酸奶咋又没了呢？我酸奶呀。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爱还在》。哎，不对，刚才听这歌是不？咋整的？你这脑袋，就都在我歌表里边，你瞅瞅，再换一首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丁啊向朋友请教，说怎么样呢才能让自己的媳妇儿高兴呢？朋友就回答他了，说的那个有两种方法啊，第一呢是给他买包，第二呢就是和他讲笑话啊。这小丁就学会了，回家了。第二天呢，小丁满脸是伤的来见朋友，就抱怨说的，你教的方法一点都不好用啊，你瞅我媳妇给我打的啊。然后朋友就问他哈，说你说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呢。小丁说，我先跟我媳妇说，我说要给你买个包，我媳妇刚露出笑容的时候，我就又说，我给你讲笑话呢。这小丁是一点情商没有啊，就是你这顺序不，就是顺序你调过来也不行。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我想给你买个包，你更得挨揍。就是说人说了，说你要么给买包，要不你就逗媳妇儿开心呗，讲笑话逗得开心，你是这个意思，你给他融入一起，你造句呢你还真。

说有个女的问这男的哈，说你有三套房吗？男的说没有。女的说那你有奔驰宝马吗？男的说没有。然后女的说那你有七位数的存款吗？男的说没有。女的问那你有啥呢？男的说我这个时候女的突然转身就走了。男的最后边说说我管理着几百人，其中呢有很多是律师啊、教授啊、企业家，还有很多帅哥美女。这个时候这个女的一听这男的这么说哈，立刻就回过头来，就一脸崇拜的这个看着男的说哎呀，那你不早说呢，这不就够了吗？那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板呢？男的说啊，我是群主。

上驾照啊，我这个闺蜜刚拿到驾照，寻思带我出去溜达一圈，结果遇上交警了。交警说您好女士，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当时我的闺蜜就说，就非常疑惑啊，说我咋的了。交警说的你压黄线了。然后我这个闺蜜就傻傻的问说咋的了，你给黄线压断了啊。那闺蜜你给黄线压断了。交警都无语了，你说交警该回答他啥？你说你压

我发现现在的男的哈，就是一点都不矜持，就是你也不看看照镜子看你自己长啥样，你自己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我刚坐下就管我来要我电话号，我还没搁这说出三句话就开始管我要电话号，我真的我不是那随便的人，我能随便给你我电话号吗？有家舍业的，我当然不能给了，我就没给他。于是，我让那个移动营业厅的保安给我撵出去了。那咋不给电话号？是我错啦。来吧，接下来时间呢，天气挺热啊，一首凉凉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我们路面上的情况，连接一下交警指挥中心。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东吉大路全线通行顺畅。龙山大街呢，现在幺岭下岔路口处啊，分支到西宁大路方向的车流量有所递增。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现在五金条街通往东方广场这方向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千府胡同东辽央门前路段，还有极光路西小桥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较为密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与健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其他呢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那么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老师，学校老师说那个要建一个家长的微信群，让孩子们回去跟家长说。小明回到家之后就问他爸爸，说：“爸呀，老师让我来问问你，你有没有微信？”当时他爸急眼了，没有没有，我搁这家里边，我有微信吗？我。大明指定是气儿不顺，人家问你微信聊天软件微信，不是问你的身，你这个在这个家的地位，你微不微信呢？指定受气了，大明。

寝室聚餐啊，有一个室友呢，就挺矫情的，就说他吃菜呢，只吃菜的前半部分，比如说这个榨菜肉丝，他只吃榨菜；番茄鸡蛋呢，他只吃番茄。现在的小年轻人真的就是专治各种不服。什么叫做吃菜只吃前半部分呢？那你就吃前半部分好了。于是室友们点了铁板茄子和干锅千叶豆腐，你吃吧。现在你想惹祸小孩，真的就专治各种不服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平衡被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

0: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周五的时候你们的心情还好吗？
1: 你最爱的那首歌还在听，
0: 好，这样一个时刻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毛巾部落上了热搜了，每个人的头上就戴了一个毛巾做成的帽子啊，有一点意思啊，我看了之后啊，造型一致，而且他也艾特了另外两个小伙伴发文说，到底是头巾部落还是毛巾部落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帽子的造型，还真的非常的不错，用毛巾来做的啊，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掉，看起来又很可爱啊。继续来一起刷新热搜，佟大为高调的发文了。在8月20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佟大为高调的发文，这一次呢可谓是非常的高调了，因为他迎来了他和老婆结婚登记19周年的纪念日。佟大为呢也是高调的发文，大方的晒出了两个人多张合影照啊，非常重要的日子，撒了一波狗粮啊。有很多的照片啊，还有一些十指紧扣的牵手特写的一些照片，配上了一些简简单单的文字啊，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中应该是藏着多年来的这种相伴和深情的。而且我看到这个餐桌上呢还能够看到纪念日专属的一个摆盘，可以看到非常的用心了。他这一次呢高调的发文就是为了给老婆一个快乐的纪念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走过了19年了，褪去了轰轰烈烈，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温情。就是这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当中啊，不少的夫妻很少公开这么秀恩爱的吧，然后他愿意把这样的一份幸福分享出来，可见他是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了，到了纪念日又不忘制造浪漫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了，然后不少的网友看过之后也是纷纷的送上了祝福，羡慕这样长久安逸的感情，同时也祝愿他们哈一直甜蜜下去。

最近呢，由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青春剧《我的鸵鸟先生》啊，是圆满的收官了。这部剧呢，是由高鹏导演来指导的啊，然后主演当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演员啊，像是方晓东，还有大家熟悉的很多的一些演员都在里面啊。这一部剧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它作为浙江卫视首部的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开播以来呢，凭借着生活化的青春叙事啊，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刷屏的收视率。

再来看一下一些剧集定档的最新消息啊，早春晴朗官宣定档到了8月26号，井柏然、孙谦来演绎从职场到双向救赎的爱情的故事啊，这部剧你们有考虑去追一下吗？

再来看一下谢霆锋的近况吧。在8月20号的晚上，谢霆锋发了视频，看到后不得不说啊，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视频真的太馋人了。作为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看到他的视频的时候觉得馋坏了。为什么说太馋人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热搜啊。他最近呢是在东北开演唱会啊，休息的时候就去吃了一顿东北小烧烤，毕竟呢东北的小烧烤是非常有名的哈。然后他来亲自的尝了一下啊，所以说网友看到他的这一波的时候，觉得特别是餐桌上还有这样的一盘大拌菜啊，觉得是东北很有特色的美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他是很多的身份，像歌手啊、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在中午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便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在最近七夕现场的时候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嗯，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到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世供给需要，再忙再苦都想给予悉心的照料，爱难以简单启齿，我的心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好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

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下白小白来全新演绎的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啊。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2: 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村。
3: 我问你快乐爱上一轮。
0: 时间真快，
1: 是的，
0: 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和美玲我俩还聊呢，说感觉这一周好像一眨眼过去了，
1: 对，
0: 就感觉过得非常快，是不是？
1: 对，就像昨天刚说星期一的时候，今天就到周五了，
0: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这一周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比这个上一周过得要快一些，
1: 对，有的时候真是，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一周这么漫长吗？
0: 嗯，
1: 还没过完哈，
0: 对，所以说啊，就真的就感觉说这个这一周呢是快乐。乐周，我觉得是快乐周，就是过得非常快。那又到星期五了，然后呢，咱们明后天呢又是双休，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一到双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呢这周要出行的人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呀、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马上要开学了嘛、
0: 哎、对，
1: 然后呢现在很多可能之前只是近途出去玩的，然后说那你快开学了再溜达溜达吧，
0: 对，
1: 然后家长会领孩子也好，或者是家长也觉得赶着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说还是在近的地方转一转哈、
0: 嗯、
1: 所以说人应该是挺多啊，
0: 是的、嗯、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咱们在这一周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路上安全、
1: 嗯、对，
0: 本周当中呢这个因为你看啊，如果我是家长的情况下，在下一周周六周日呢，我尽量是不会带孩子出去玩了的。
1: 对，
0: 因为9月份就开学了嘛。
1: 对，下一周基本上就要收心了。
0: 是的、
1: 嗯、
0: 我肯定呢就会想着说在家收拾收拾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咱吃点好吃的啥的，
1: 孩子收收心一样
0: 的。对，但是呢你说出去再玩我应该不会了，因为在玩的话都会很累。
1: 对，
0: 星期一呢不一定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上学，是不是？
1: 对，
0: 再加上呢、
1: 嗯、
0: 可能说周六周日有没有返校啊，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像这一周是相当于是咱们开学前的最后一周，这个游玩周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预计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或者是说呢会有很多想要外出的朋友会出去游玩，
1: 真是。
0: 那么同时呢咱们就要关注好天气的情况了。你看目前来讲呢，我看到啊就是周六周日呢会非常热，
1: 嗯，
0: 也就是明后天呢会气温反正是升高的，
1: 对，达到30度，
0: 30多啊、嗯嗯、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这儿升高的话，你就出去玩周六周日也是近郊，你也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咱整个说东北来讲可能也都普遍会温度升高一些，
1: 都会升高，比如像咱们、
0: 嗯、
1: 你看近郊上个长春嘞、沈阳嘞这些地方、
0: 嗯、
1: 它温度也是偏高的，也很热。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在出行这一块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
1: 嗯，
0: 然后呢但我目前来看说咱们这儿啊就是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是明后天都有降雨，
1: 对，
0: 后天呢降雨的范围覆盖范围会更广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出行去其他城市的时候也要去关注好有没有降雨的可能，
1: 这个真得看好。你看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了哈，我们朋友还聊天说咱们这有雨但没下，
0: 嗯，
1: 没下，但是呢我会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长春就大暴雨、
0: 哎、
1: 下得很大。那你看如果不关注，咱们有到另外一个城市，有特别是户外的，说咱们好多人在户外去活动的话、
0: 嗯、
1: 这个就要时刻关注好，或者是带好咱们这个各种雨具吧，或者雨披啊雨具啊都要带好。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大家要注意

0: 一点呢，因为说呢咱们这个我品了品啊、
1: 嗯、
0: 就是发现天气预报上它所报的说降雨、
1: 嗯、
0: 它不是说就咱所处的这个比如说龙山区或者是西安区啊、
1: 嗯、
0: 就一定会降、
1: 嗯嗯嗯、
0: 它是整个在所属你辽源范围内它是分区域，比如说它显示45%降雨，它可能是45%的区域会降雨。
1: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龙山区，可能西安区那边下一会儿、
0: 嗯、
1: 龙山区可能还不一定下，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说哎怎么天气预报不准啊。
0: 对，
1: 其实你按你这么一分析的话也的确是，
0: 对，
1: 每次说咱们在的附近也就是家呀单位呀，
0: 是
1: 这个龙山区这附近了，你可能说别的地方什么乡镇呢、啊、可能或者白泉了下雨、
0: 嗯、
1: 咱们没去可能就没赶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你看我说我品了品、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天呢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帮好朋友说咱们上这个农村，也是这个自己家里、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想体验一下这个农村生活、
1: 啊、
0: 是吧，哎，然后呢掰点苞米什么的都是自己家种的，完我们说胡苞米正好茄子土豆啥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从辽源走的时候，咱们这是一滴雨都没掉的、
1: 嗯、你看，
0: 然后我们是往麓山那个方向去的，结果呢就是到了那头之后，那头已经就是整个上午到我们这个下午到的时候已经下了几场暴雨了，
1: 就是 说明一直在下雨。
0: 对，
1: 就是断断续续在下雨。
0: 对、嗯、但是咱们市里当时是一直都没有下的。
1: 对，那天咱们可能还在聊说说有雨，看这个上午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打雷了，然后也没下雨、
0: 嗯、后来是晚上的时候、嗯、你说晚上咱们市里这边可能说5-6点降
1: 啊，对，下雨了，三点以后开始下。
0: 对，但是那头5-6点的时候就已经停了，就没有了。
1: 你看，
0: 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分区域的，就是你要关注一下，显示是90%的区域会降雨。它显示90%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你市区里也会降雨，
1: 对
0: 不对？对，
1: 基本上都会降雨。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出行去哪儿，这个一定要关注好天气情况，关注好当地的这个情况。可能说有些人说降雨它并不影响我游玩，
1: 嗯，
0: 但是呢，一定会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一定会影响
1: 你
0: 哎，影响你的出行。所以呢咱们尽量你是带好雨衣呀、啊、还是说呢带好雨伞，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自己咱们要准备的。
1: 对，
0: 但时刻关注好天气的情况，至少心里咱有数，是吧？
1: 是的。
0: 因为说到这个出行啊，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他们对于说车辆在路上跑的车辆有没有一些要求。
1: 嗯，
0: 所说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城市呢是不允许你车上贴东西的
1: 啊，是有
0: 你的
1: 管的严、啊、
0: 哎，是什么这个后保险杠啊、
1: 嗯、
0: 是后挡风玻璃上啊贴了好多东西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有的城市呢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之前在后挡风玻璃上也贴过一些东西，结果呢就是那都说这话都得说这个几年以前了、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到了这个长春的时候呢就被长春的这个骑警这个拦下了、
1: 嗯、
0: 拦下之后呢就要处罚嘛，我赶紧说，我说你看我是我外地来的、
1: 哦、是外地的、
0: 哎、我说这个我不太了解、
1: 嗯、
0: 不太清楚这个刚来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赶紧找地方给他摘下去吧，反正就没有去处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因为说呢很多人家里有车，有的呢就是无论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是情怀也好，还是说呢自己喜欢也好，还是说呢说应景也好，
1: 嗯，
0: 都会喜欢在车上去贴一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呢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允不允许贴，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清楚，
1: 对
0: 不对？
1: 每个城市应该规定是不一样的、嗯、可能咱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车上贴的东西、
0: 哎、
1: 很多，无论是字体也好啊、
0: 嗯、
1: 还是画也好啊哈、
0: 嗯、
1: 很多，你看咱们这管的就没有那么严格。
0: 对，
1: 咱们可能说那我就可以贴，贴上之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很多人其实说实话对于你不提醒的这点、
0: 嗯、
1: 我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车上没有贴也没有遇到过、
0: 嗯嗯嗯、
1: 可能就觉得那就无所谓。
0: 对，
1: 嗯，
0: 你像我看到有人在后挡风玻璃上会贴什么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等等的哈，这种就是情怀是吧。还有人呢会贴什么呢，会贴什么这个车内有宝宝或者是车内有孕妇什么的，哎，注意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拿这种应景是吧。还有一些会贴什么呢，说这个什么越低我越慢，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哎，这个你快你飞，哎，就我会看到好多、
1: 哎、其实你说贴的这种东西的话真的你说有的是也是不允许的吗？
0: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分城市，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城市不允许贴的情况下，那它就是不允许的，
1: 也是分地方、啊、
0: 对。如果说这个城市说允许，没有说非得说不让你贴这个东西，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贴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反而还

0: 哎，加重了你的这个行车安全，
1: 这个也会，
0: 它会影响的，一定会影响的。就是今天刚好就是咱聊到这儿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个家里面就是有车的，在车上去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和很好的行为。那说为什么呀？很多人说我自己的车我想贴什么就贴什么呗， 对吧、跟大家来讲一讲说它为什么不好，以及说它为什么会来能给你带来这个麻烦，是吧？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些啊，说咋可能呢？
1: 我就贴两个字儿，怎么能给我带来危险，
0: 或者我或者我就贴一句话，或者说我就说哎，车内有孕妇什么，怎么就能给我带来麻烦呢？但实则上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有的人呢喜欢在车上贴好看的贴纸，是吧？
1: 对，
0: 你说贴纸的话，这些没什么了。比如说呢，你喜欢动漫，哎，你喜欢看什么海贼王等等，什么火影忍者什么的，是吧？哎，你这是你的一个这个喜好，你说那我给他贴。那这种贴纸其实还好，但是呢，有的人喜欢就是在车上去贴刚才晚上说的那些，就是，警示语，
1: 啊，你说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啊，你说贴那警示语，有的时候我们离远，就比如说我看不到前面贴的是什么，哎。我咱们俩往前开一开，就要看到前面贴的是什么。
0: 哎，对，
1: 是不是就容易给人追尾？
0: 是吧？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上，比如说呢，有的人说会在车内说，车内有孕妇，请这个什么这个注意避让。
1: 对，还有宝宝啊。
0: 哎，车内有宝宝，请多关照等等的，是不是？再或者什么孕妇开车，请多关照等等的这些。其实说呢，我们在路上啊，就是正常人来讲，你看到这样的标语的话呢，你确实就是你想超车。那可能你就自己上别的道上去超了，
1: 我就不会在
0: 哎，不会在他后面鸣笛啊，或者干嘛了，对吧？这是正常人，可能真的咱们就去避让了，确实是说关照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要理解这个社会啊，这个形形色色的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要去这个怎么说呢？允许也有一些这个异类存在，
1: 调皮捣蛋的。
0: 哎，就有些人呢，可能说啊，他这个人还好，但是呢。10年20年想要孩子要不上
1: 啊，
0: 哎，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一激发了他心中的
1: 宝宝吗？
0: 哎，激发了他心中的恶，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人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他去故意的去有这样标识的车，他就故意去别人家
1: 啊，就是故意的。其实他，
0: 哎，
1: 咱们正常人呢可能就觉得前方是新手，还有是什么孕妇啊宝宝，咱们就让一让，不敌啊，不鸣笛什么的。
0: 对，
1: 可能像你说的这种人我就理解了。就有的说你这怎么有个孩子怎么开车，就是非得让我们让着你，就那种心理了。
0: 对，或者于他想的是怎么有个孩子你显摆啥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可能说那你不有孩子吗，我就故意鸣笛，或者是我就故意怎么做，然后就是捣乱那种。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要去理解，因为网上曾经真的有就是实际的一些调查吧。然后呢就是有的车啊他会这个贴什么女司机，然后呢这个马路杀手，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把自己的车就是一看在外观一看就是女性开的，因为粉粉的，是不是？哎，或者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开这样的车被别的次数有的时候就会偏多
1: 啊。那你要这么说大家可以品一品，就是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自己从哪开车，然后呢贴身有特别是有标语的，是不是有这种恶意的人就故意这种别你一下，
0: 哎，
1: 或故意鸣笛。
0: 但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城市还好一些，反正我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呢我看网上有一些可能大城市，因为大城市车也多嘛，
1: 对,
0: 对，
1: 然后人员也复杂，
0: 哎，对对，所以说呢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有的是今天可能说老公出门着急就开这个妻子的车了，结果呢在路上平时他开自己的车的时候从来不会被别，但是呢这一天就开妻子的车了，就发现这一路被别了3-4回4-5回。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看到你贴的一些标识标语可能就会去做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贴的这些特殊标语呢本身以为是想让这个社会就是人士说哎我看到这标语离得远点，
1: 对，
0: 避让避让，
1: 或者是这个让着我一点，
0: 哎，对，但实则上呢可能对一些特殊人群他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所谓的照顾，是不是？我就恶意别你一下，哎，你能怎么地，
1: 对
0: 不对？你要是说这个咱俩撞了的话，那谁有责任咱到时候说呗，是不是？我说我也开得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容易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既得意也得弊嘛，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好处那

0: 同样也会有一些坏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去揣测别人的恶意什么时候发生在我身上、
1: 嗯、
0: 那么怎么样去从源头避免呢？咱就尽量别贴这些标识，
1: 咱就自己防范好。
0: 哎，对，就别贴这些标识、
1: 嗯、
0: 就是把我的车融入在所有的车当中，我和其他车也都一样、
1: 嗯、
0: 我也不另类，
1: 我不另类，对，
0: 哎，我也不特殊、
1: 嗯、
0: 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个众多车辆当中眼前发现我，是不是？哎，这样来讲呢，可能就是说咱不做那个出头鸟，你就不一定会被心里怀恶的人去盯上，
1: 嗯，
0: 对吧？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4375。

0: 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那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确实想喜欢说在我的车上贴一些东西。
1: 嗯，对，
0: 你可以贴一些图案呐、啊，是不是？
1: 嗯，
0: 哎，贴纸啊，这一些呢其实是可以的，也不会说招人反感，或者是激发别人心中的那个恶，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就是说贴这个东西，再发生说别人故意别你的这种情况，对吧？哎，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也要了解。其次呢，就是车里的一些摆件儿，
1: 嗯，
0: 咱尽量呢，有的时候也不要去随意的摆。
1: 那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关于这个安全了，
0: 对这个、
1: 嗯、驾驶安全问题。
0: 哎，一方面是行车安全，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就是咱不说行车，
1: 嗯，
0: 就是首先呢，我之前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这个人呢，就是在网上去买那种非常好看的挂坠儿。但是这个挂坠呢，让人看着感觉就像黄金的那种
1: 啊、纯金的。
0: 对了、
1: 纯金的。
0: 然后呢，买了，买完之后呢，也挂了，挂完之后啊，没挂多长时间。车挡风玻璃让人给砸了，
1: 纯金的呀，我必须砸风挡玻璃给它取出来，是吗？
0: 挺大个的，是不是？哎呀，就我一看，这不就像黄金的吗？这一挂上去，那这拿出来得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砸，哎，值了，
1: 嗯，值了。
0: 然后砸完之后，这个他，因为他等到他就是上车的时候，车上别的东西也没丢，车上也没有放什么现金，哎，这挂坠就没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晒那个他的购买这个挂坠的截图，
1: 嗯嗯，
0: 才花了20-3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你说我值不值得呢？你说我挂一个这个东西，结果呢被小偷、被有心之人惦记上了。”
1: 其实你说的这个案例是你看到这个案例，可能说我们很多人好像真的有的时候想不到这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可能说，针对于女性来说，或者是有的一些男性就说：“哎，这个东西挺好看的，我挂在车里啊，自己在那看着很舒服。”其实价值，说实话。最贵的也就180呗，咱也不能挂太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但是呢，被有心人看到了。
0: 嗯，
1: 他这有心人也是少部分的人、看到了。像你说，值钱砸吧，我砸这一下的，可能说这个东西值个18000的，可能都得多。说那也行，我冒险了。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才20多块钱那个东西。
0: 对，所以呢，就是像这些东西呢，你挂完之后，这种东西就是像我以前就听到过一句话，说这个。门锁呀、说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1: 这是、
0: 哎，你无论什么样的锁，你是电子锁，是密码锁、是这个钥匙开锁，机械锁，
1: 对，就你几道锁，
0: 哎、就是真是说有心的这种啊，人家就你啥锁都给你能给你别开，能给你撬开，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防君子的。那一样，你说我挂这些东西，你就是真的有心那种，就是说小偷也好干嘛也好，他惦记上了，那你就没跑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
0: 怎么能不让别人惦记上呢？那你就别挂这些东西，就不被惦记上了。
1: 对，财不外露。
0: 哎，是，虽然说它不是财，是不是？
1: 财不外露。
0: 对，你是回头自己也说，哎呀妈，因为一个20-30的东西给我车挡风玻璃砸了，你说换个挡风玻璃是，咱都有保险或者干嘛的，但你说不闹心吗？对不对？
1: 你说这个，哎，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好多年前，得有10年前了吧，10多年前了，我家车就放在了外面，外面的时候吧，咱也没挂什么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小偷的问题，他真的是他不管你车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反正那个车锁没锁，我忘记了啊。但是第二天上车的时候，发现车里很凌乱
0: 啊、
1: 那一看就招贼了。那咱们自己不能把所有东西掏出来，然后就不管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有东西都掏出来了，什么手扣里的东西啊，全掏出来。其实那车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但是呢，唯一一个值钱就是一个洗面奶
0: 啊，
1: 好像是100多块钱的一个洗面奶，就没有拿上去，完全没开封的，
0: 没了。
1: 他那里对，然后我说这也没丢，因为没有钱呢。
0: 对，
1: 然后就是没有啥呀，各种什么东西全摆在这儿，然后啥丢了呢？那你不得想一想吗？我说洗面奶丢了
0: 啊，
1: 然后他可能是从中选了一个最贵的，或者是只有这个能用，要不然的话他不跑空了吗？他没有什么可拿的呀，那个车里
0: 来都来了
1: 他说他是门是拽开的还是给撬开的，反正但是没看到有被破坏的一个痕迹，可能就是忘记上锁了，他可能就是挨个车门的拽，
0: 也有可能
1: 是吧，然后反正当时就忘记了，就丢了一个东西。你说有的时候无缘无故就遭贼了，
0: 对。 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尤其是说晚上回家这车呢要在外面停一宿，或者是说停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我们都会说不要把包放在车里，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有的人看到之后啊，他可能真的会砸你的车玻璃，然后呢把包拿走，
1: 这个真是
0: 以前会多一些，自从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去进行支付之后，大家身上几乎都不怎么揣现金之后啊，他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会少一些了。但是呢依旧我们防止不了说有这个
1: 还有这样
0: 拽车门的、
1: 嗯、
0: 对不对，把车门拽开之后呢把你车里也是说翻得非常凌乱的、
1: 嗯、
0: 但依旧也有人呢他也会在车里去放一些贵重物品，
1: 还会有
0: 哎你像对呀、啊、你像是说很多的一些这个警情上我们都应该也都能说知道，或者是在网上应该也都能知道说哎我这车又让小偷给翻了、
1: 嗯、
0: 对不对，我忘锁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丢了，有的人说我可能哎我这个东西比较贵重，然后放到车里面结果也是被拿走了被偷了、
1: 嗯、
0: 然后再报警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是摆件这个东西它是挺好看的啊，看着感觉好像很值钱，但是实际价位只有你自己知道。
1: 嗯，
0: 你会说这30来块钱玩意儿也有人砸我玻璃拿，
1: 但别人不知道，
0: 人家不会认为它是30来块钱的东西啊，
1: 真的是
0: 人家一看哎呀黄金
1: 不灵不灵的
0: 就是呢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啊咱们尽量就是能不摆还是别摆。
1: 对
0: 啊，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相对较为集中啊，尤其现在佛寿路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方向的过往车多，健康路呢现在嘉悦市场路段和东风工厂路段这两大热点区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我们看到现在百花路段还有这个人民大街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呢目前车多，新塘路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到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咱再说回来，说车内的这个摆件，咱先不谈说行车安不安全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前说到了，说挂这个吊坠，哎，看着像这个金的，是不是车被砸了？其实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就怎么说呢，作为女性的情况下吧，咱尽量也不要往外去摆。
1: 还有什么呀？
0: 哎，就你把车里面搞的就是毛茸茸的、粉嘟嘟的或者干嘛的，就让人一眼就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女性开车的情况下。
1: 对，这个能感觉出来啊，
0: 它容易被盯上
1: 啊，
0: 你这辆车以及你的个人安全容易被盯上。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啊，也是一名这个女性，然后呢就是她把车停在地下车库，然后呢就在地下车库就被尾随了
1: 啊。
0: 被尾随之后呢，好在就是她比较这个机警，然后呢及时发现了，赶紧就是这边刚跑上车马上就摁那个落锁了，
1: 锁上了。
0: 对，其实咱们大家呀，我相信就是开车的人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习惯。
1: 对，
0: 就是咱们这面一上车马上就落锁。
1: 没有，
0: 我反正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一上车的话呢，我都是这个
1: 打火，
0: 先系安全带，
1: 对，系安全带打火，
0: 哎，
1: 然后再走。
0: 对，系安全带打火，然后呢就是等到转速下来之后，完了就出发了。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可能车速达到一定的时速的时候，这个落锁就自动落了。咱们一般可能都是这种，是不是？然后呢，当时这名女性因为挺机警啊，然后就感觉就是因为地下车库大家都知道没啥人，
1: 对。
0: 然后呢，她的当天也是晚上，然后。就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而且咱不说他全副武装吧，但是你几乎是戴着口罩，
1: 鬼鬼祟祟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不见他眼睛，然后你就肯定，那作为女性来讲，就看到这么一个男性的话，我也会害怕嘛，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他就赶紧就是快走了，小跑了两步，上车之后，后面的那个尾随他的人看见他快走之后，尾随他的人也。
1: 也得快走，要不然
0: 开始
1: 上他吗？
0: 对，也开始小跑了，他就特别害怕，赶紧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就落锁了，结果这个人真的就是来到他车门旁边，就疯狂的去拽他车门，然后没拽开。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的情况下，虽然说呢，咱们现在确实是治安比较好，但是呢，我们不敢去赌那个可能一点
1: 10%
0: 百分之多少的概率，对不对？咱就即使是0.01%，我们也不想去赌这个概率，因为谁遇到危险不担心不害怕呢？对吧？
1: 这个真的是，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多情况可能说我们在白天出行的人说，那我感觉还好啊。在地下车库你看人很少，然后呢不可能像这个路面上，对吧？时刻都会有人，咱别说这个是大晚间了，可能就白天的话有这个想法不太好的人真的是跟着你，你也挺吓人的，或者说他就盯上你这辆车了，
0: 对
1: 吧？他不一定非得是怎么样，他盯上他就好奇，咱们就是他的满足他的好奇心，他就会跟着你，然后呢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呀。
0: 对呀，所以说呢，有些时候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车内的一些摆件啊尽量就不要摆，还是那句话，我们抛开说行车的这个安全考虑的情况下，我们就考虑说有没有可能被心怀鬼胎的人盯上，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治安这么好，到处都是监控，但你想想，虽然说治安真的是很好很好，监控也真的很多，但是还有不法分子，还会有一些心怀不正的一些人，然后
0: 你不还是丢东西吗？
1: 对，其实这个
0: 对
1: 吧，你还是有丢东西的。你看前一阵子也是，我听着我们家那儿的真的车，有的车真的可能
0: 又被拉开了，是吧？
1: 对，然后他车里现在放的什么，放的什么烟啊酒啊，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个女士可能怎么样，她那个包很贵啊，一个很贵的包放在了车里，她就觉得说我放在自己的车里也没有什么，放在后备箱里了，然后不知道是撬开的也好还怎么好，人包就丢了，他在报案。那你说你找到了这个包，可能也就流失了，他转手卖了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你说这个过程是不是让我们很闹心？
0: 对，
1: 就是不值得，犯不上的事儿。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在车里面去随意的去摆一些这个物品，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车里面摆放的这个东西啊，已经很明显的确定了是女性，然后呢这个不怀好意的人呢可能蹲点儿，
1: 对，
0: 我蹲点蹲几天之后、
1: 哦、
0: 发现哎，比如说你是一名单身女性，
1: 嗯，
0: 或者是说呢这个几乎看不见有男性陪同，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蹲点蹲点完之后呢，一般咱们现在车上不也都有这个什么挪车电话吗、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有的是那种挪车码什么的，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对，
0: 哎，我就让你挪车，
1: 嗯。嗯，
0: 我就说你这个
1: 当害
0: 了
1: 你下来吧、嗯、
0: 哎，再或者呢可能你在停车位里说当害，这个不一定哈、啊、你说我们这儿可能要施工要干嘛的，
1: 嗯嗯，
0: 怕把你车砸着，哎，你下来来挪一下吧、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也容易发生危险，你会下来不、
1: 嗯、
0: 人家告诉你说我这要施工，然后呢你车当害了，或者是说施工东西有可能掉下来会砸到你的车，建议呢你挪走，
1: 嗯，
0: 你会下来挪不，你一定会的，
1: 那肯定会呀、啊、那谁能赌说我就不下来呢，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在车里去摆这些东西去放这些东西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说哎这辆车就是一个女性的车、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看他大老爷们的车，他能给大老爷们打电话呢，我蹲点蹲大老爷们蹲好几天除非这是心里更有毛病了是不是，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的话，我们自己要去考虑安危问题，
1: 嗯，
0: 我一般呢在我的车上啊我很少去就是贴呀、啊、或者是在什么出风口啊放那些什么有花啊有这有那的、
1: 嗯、
0: 一般不会去放，但是呢我确实会挂这个挂件，
1: 嗯，
0: 但你单凭这个挂件你没有办法去判定是男性开车还是女性开车，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反正我车上我也不给他去这个贴什么粉色的什么座套啊，或者是什么缝个粉色的，或者是整一个那种毛绒的那种方向盘把套、
1: 嗯、
0: 我嫌不得劲儿这个东西呢可能是就是个人开车感觉问题，
1: 对，个人习惯了也是，
0: 哎，所以说呢我就嫌麻烦我嫌不得劲儿，再有呢就是贴就是挂那种什么不灵的那种东西啊，
1: 嗯嗯，
0: 我为啥不挂呢，我怕那东西吧在行车过程当中再给我就是发生危险的时候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哎，所以我也不挂这些东西，你说我仪表盘顶上我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喜欢我们可以用别的一些方式，你家里面我想摆一些摆件什么的这无所谓，
1: 对，
0: 但是像车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去摆，不要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也是本周当中最后一段的这个直播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啊。所以呢，其实说啊，像咱们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的，无论是说呢，摆件也好，还是说呢挂饰也好，我们更多的咱们是考虑一下就是安全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有些人会说啊，他说那我连自己想挂什么、想摆什么的权利难道都没有了吗？
1: 有啊，
0: 可以挂，可以摆，但我们只不过是说呢，现在可能容易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你也要去想好，就是遇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1: 对，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在外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清楚，如果说可能像很多人说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那这个东西不能是百分之百，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也许说，哎，上一秒说的话下一秒就打脸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以防万一，给自己一个足够安全，就是我们的出行足够安全，不光是行车上
0: 的
1: 可能说我们下了车对自身的一个安全自己要有一点保障嘛。
0: 对，就是因为现在啊我们不知道说哪句话可能就会导致对方就破防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就激发了他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对面现在看着和你正常交流的人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类的一些疾病。
1: 对，就是下一秒他会不会变身。
0: 哎，是，所以说呢咱们都没有办法去确定。就为什么说现在说这个幸福者退让原则这一句话就越来越这个重要了，是不是？
1: 很适用现在的人。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尽量的要去避免一些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车上的贴呢咱尽量能不贴就不要贴。
1: 对，
0: 哎，就是什么这个孕妇开车呀或者什么车内有宝宝呀就尽量都不要贴。
1: 对，或者是有一些话呀可能是你觉得咱们觉得是个情怀，或者是觉得是很搞笑有意思，说不上哪句话就触碰了别人的心底的一丝防线了。
0: 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你就正常该干嘛干嘛，反正说实话呀，你看我整个就是孕期我在开车的这个时候呢，我都没有贴任何标识。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临了临了，好像都是快要生孩子了我才休息。
1: 其实说实话你贴了也不一定真的有人会让你。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就是不一定，因为人家不是故意要别你，也
0: 那可能我就不让你。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就不让你故意这个我正常行驶，对吧？
0: 对，
1: 你是该怎么走我也该怎么走，其实就是我们满车都贴了，你是孕妇，那人说孕妇你就别开车了呗，这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说孕妇啊宝宝啊就是各种这些东西贴在外面，说让别人知道，想让别人避让我一下，有的人不避让你也很正常。
0: 你这他不一定有人让你，但就有可能有人会别你。
1: 对，这个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我什么都不贴的话就不一定我会被别，就莫名其妙被别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我贴了一些东西之后是没有人让我，那没有人让我行咱都正常开车，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看到你贴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故意来别你。
1: 怎么的，你这个孕妇开车我们就得都让你吗？我就不让我就别你一下，咱们就看一看试一试，对吧？有人会有这样心理。
0: 哎，所以说说回来了啊，就是说一千到一万，我们尽量呢就是能不贴东西啊咱就别贴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也不一定会这个起到有用的效果。
1: 嗯，对，
0: 咱说就不起到反作用的情况下吧，但可能呢就像有的人说，我好奇我近视眼我就想看看贴的是啥，离太近撞了，
1: 有这样的
0: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有些东西啊咱尽量就别贴了，贴完之后呢说不定对车漆也不好，是不是？哎，咱们就从这个多重角度上去考虑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又休息了。
1: 嗯，
0: 无论是开心也好，天儿也好，天儿不错怎么怎么样的出去吃饭喝酒跟方向盘分开啊，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最后带一嘴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双休，愉快的周末。那么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

0: 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哈要给大家聊一个哈你不知道的实验。
1: 我不知道的实验，
0: 我觉得这个实验呢一定有人，但一定有人关注了这样的这个新闻哈，毕竟在咱们2026年这一年这个事儿呢还挺重磅的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一定就是没了解到，今天咱就来聊一聊这个即将也许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啊，咱们人类历史上首次返老还童
1: 啊，成功了吗？
0: 现在这个临床实验正在实验着呢。

0: 成功咱也不知道啊，咱就说这个想法，这个实验是不是还挺惊人的啊？
1: 有那么一天返老还童不是梦啊，即将。
0: 哎，是这样的啊。其实自38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生命在这个比较原始的这个地球上苏醒的那一刻，就有一个诅咒，就从来没被打破。
1: 嗯，
0: 就不论你是深海里的巨鲸，还是微尘般的细菌，在不论你是草原上的雄狮，还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我们，
1: 嗯，
0: 啊，都逃不过一个最终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死。
1: 是的，
0: 听起来一点都不悲伤。我们在这个时间长河里边可以说是顺流而下啊，
1: 嗯，
0: 从稚嫩走向成熟，再从成熟走向衰败，最终归于尘土。这似乎呢是宇宙间最冰冷、最不可撼动的一个铁律啊。那么，自然法则从未许诺过永恒，但是就在2026年的这个初春，在大洋彼岸啊，有一群疯狂又浪漫的科学家们试图要按住时间的手，轻轻地把它往回拨上一格啊。这个不是科幻啊，也不是一些动画片啊，这是真的是2026年发生的新闻啊。
1: 这个开头被你说的是相当的浪漫呢，
0: 浪漫啊，
1: 哎，特别浪漫，而且还押韵上了，
0: 挺期待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就在前一阵呢，这个有一位预言家啊，这预言大师，他说这个衰老是可以解决的。紧接着呢，哈佛大学啊一个教授也给出了雷霆般的回应，他呢联合创立了这个一场实验啊，也正式就宣布了，说人类历史上首个逆转衰老的临床实验已经获得批准了，而且即将启动。
1: 嗯，
0: 这一次可不是在小白鼠身上啊，
1: 是
0: 这个实验是在活生生的人体里边去做实验。
1: 我的天哪。
0: 哎，那么咱来了解一下咱们人类为什么会衰老啊。
1: 嗯，
0: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都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蓝图DNA 啊被破坏了，就是是我们衰老的一个原因啊。
1: 嗯，
0: 就像是一本翻了很久的书，哎，这个书最后呢就会自己模糊，无法辨认啊。
1: 是，
0: 但是这个团队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书没有坏，只是落满了灰尘。
1: 嗯，
0: 你想一下啊，就是你的身体是一架比较精密的钢琴，年轻的时候你的每一个琴键啊，也就是我们的基因洁白如新啊，
1: 嗯，
0: 该响的时候响，该静的时候静，
1: 是
0: 弹奏出的是生命的华彩乐章啊。
1: 嗯，
0: 伴随着这岁月的侵蚀，这琴键上开始落灰了。
1: 嗯，
0: 啊，这个原本就是应该沉默的基因开始乱叫了。
1: 嗯，
0: 啊，原本应该工作的基因呢哑火了。
1: 嗯，
0: 哎，这肝脏细胞呢忘了自己是肝脏了，皮肤细胞忘了怎么分泌胶原蛋白了
1: 啊，
0: 于是就衰老了。
1: 哦，
0: 哎，这就是，但这次呢，这个震惊世界的这个叫做 ER100 疗法啊，就它呢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鸡毛掸子
1: 啊。
0: 哎，他利用诺贝尔奖得主啊，这个他发现的这个山中因子，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吗？
1: 是，
0: 哎，就是利用这个山中因子，试图呢清除那些岁月的积灰，然后让细胞呢找回丢失的记忆。
1: 哎呦，
0: 哎呀，这有记忆了之后，就会重新变回那个年轻而且高效的自己。科学家们把它称作为叫做重编程。
1: 重编程，
0: 哎，给它重新编程了一下
1: 啊，叫这个名儿。
0: 哎，这听起来充满着朋克感。
1: 是啊，就感觉好像在做一套程序一样。
0: 这你的肉体虽然已经沧桑了，但只要按下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你的细胞就能重返青春。之前听起来觉得有点扯。
1: 确实
0: 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呢，现在看看这真不是了，已经开始在人体上进行实验了啊！
1: 研究了这么多年，突然一下就出成果了啊！
0: 嗯，
1: 是不是未来可能再过一个这个几百年了以后，我们未来所有人都能够返老还童了呀？
0: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一切都不是梦啊！
1: 是。
0: 那么这项实验呢，就是首先的这个战场选择在了我们人类最脆弱也是最珍贵的地方，你猜是哪？
1: 在哪里呢？最脆弱最珍贵脑子啊？
0: 不是，
1: 最脆弱。
0: 其实我觉得大脑不是特别脆弱的，
1: 但是它很珍贵
0: 啊。确实
1: 是眼睛吗？
0: 哎，是眼睛啊。
1: 真的假的？
0: 心灵的窗户。这场实验呢就是首选就是在眼睛上，首批入组的将是

0: 约十这个十二名饱受青光眼折磨的患者。
1: 哦，
0: 在这种高眼压摧残下呢，他们的视神经开始枯萎了，
1: 嗯，
0: 世界在他们眼中一点点的暗淡了，直到陷入永恒的黑暗啊。
1: 嗯，
0: 在过去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转的绝症啊，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医生们将会携带三个强效基因的载体注射到他们这些这实验人的一只眼睛里边。
1: 哦，
0: 要注意是一只眼睛啊，
1: 另外一只眼睛还是正常的。
0: 对，这就是科学的严谨啊，也是对未知的一个敬畏啊。
1: 嗯，
0: 因为这股力量太过于强大啊，大家就是之前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山中因子确实是非常强大一个存在，而且它和癌细胞是息息相关的。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失控了，这细胞呢可能会疯狂的生长变成肿瘤。所以科学家们非常的聪明啊，就打进眼睛里的这个啊，这个载体，科学家们给它设定了一个精妙的安全开关，就是只有当患者服用了一种普通的抗生素啊，就是多西环素，大家都知道它是普通的抗生素。
1: 是，
0: 当你吃这个抗生素的时候，这些重返青春的基因才会苏醒。
1: 哦，
0: 这个载体才能够有用。一旦你停药了，一切都戛然而止。
1: 哦，
0: 哎，这个就像是比如说这个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必须要小心翼翼地控制火种，是吧？
1: 嗯嗯，
0: 哎，既要照亮黑暗又不能烧毁人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给他还上了一个开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挺奇妙的，
0: 挺安全的。我觉得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可以做到比较安全的去实验哈。
1: 嗯，
0: 这也是对这些个参与实验人的一种负责哈。
1: 是，
0: 如果要是成功了，这将不仅仅是治愈失明啊，
1: 嗯，
0: 这将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证明，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逆转生物学时钟让受损的器官再生。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当然了，
1: 一大喜讯。
0: 今天咱们救赎的是眼睛，那明天或许是心脏呢？
1: 对，
0: 或许是肾脏呢？
1: 是的，
0: 是吧？甚至是你那个渐渐遗忘往事的大脑呢？
1: 可能身体的另外一个零部件呢？
0: 哎，所以说这些都不是梦了。如果这项实验一旦成功了的话，那对于我们人类什么青春永驻啊、返老还童啊，
1: 那都不是梦啊，
0: 不老啊，
1: 嗯，
0: 再也不需要炼金丹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啊，
0: 哎，这些就都不是梦了啊。
1: 对， 对， 对。
0: 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说这离我们是不是太远了？
1: 对啊，
0: 不，其实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啊。
1: 嗯，
0: 你想想，当你看这个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眼角的皱纹，
1: 嗯，
0: 当你熬夜之后感觉到心脏沉重的跳动，
1: 哎呀，
0: 哎，当父母的脚步蹒跚，不再记得你的名字，
1: 哎呀，有画面了。
0: 这些都是你身体里数十万亿的细胞在岁月的风沙中迷失了方向。
1: 哎呀，是的。
0: 但是现在有研究了
1: 啊，
0: 这项研究虽然目前只是一群科学家的冒险，
1: 嗯，
0: 啊，但是它撕开了一个宿命的一角啊。
1: 对，
0: 哎，它告诉我们，这个衰老呢，或许不是一条单行道了，而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
1: 是的，
0: 当然了。咱也不能说啊，知道了有这样实验和研究，没准呢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之后我们能够赶上，是不是啊？
1: 也不一定，
0: 咱们也不必盲目的狂欢。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如果这项实验出了问题的话，至少患者们还有另外一只眼睛可用。
1: 哎呀，
0: 所以这科学的道路上总是铺满了荆棘与尸骨的哈，像癌症的风险、免疫系统的排斥，都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伟大，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有限的生命里边去碰触那些无限的可能吗？
1: 而且我们敢于尝试，我们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0: 对，所以在这个科技爆炸的时代，我们或许是幸运的一代哈。
1: 是的，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老去，不再只能无奈叹息夕阳无限好，直近黄昏了。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容地服下一个药剂啊
1: 啊！
0: 我这药剂最好是那种葡萄味的，或者是草莓味的。
1: 喜欢果味的是吧？
0: 对，
1: 我比较喜欢肘子味的，或者是大闸蟹味的，海鲜味的。我比较喜欢香的。
0: 哎呀，
1: 哎
0: 哎，然后呢，咱服下药剂之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呢，眼神
1: 皱纹啪一下就展开了
0: 啊，然后这眼神也变得清澈了，皮肤也焕发光泽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就可以微笑着对时间说：“别急。”
1: 啊，
0: 刚才是系统升级，我的青春，请你再等一等。
1: 别急，我再美一会儿。
0: 哎，这项实验呢近日已经启动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仅仅是一次临床的实验，这是咱们人类向死神递出的第一封挑战书。虽然说现在这个实验结果我们还不太知道哈、
1: 嗯、
0: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实验了，所以未来我们这个长生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1: 啊、
0: 朋友们。
1: 是的，有可能等到未来的有一天，长生不老真的就不是梦了，真的就不是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去演的那个样子了。有可能我们未来能看到自己的重孙重重重重重重重孙对吧？
0: 哎，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是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想要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的话，希望朋友们现在还是要这个健康生活，
1: 是
0: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咱们多活几年，然后呢咱争取赶上那样的一个时代哈。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比如说咱们去这些菜市场买猪肉啥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猪，它的猪皮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印章。但是我买猪肉的时候，我一般我都不想要就是猪皮上有印章那一块的啊。当然啊，你得看你这个猪怎么做。比如说你要是做红烧肉的话，其实猪皮保留还是非常好吃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比对于这个对于做饭比较精通的安琪肯定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之前不知道啊。
1: 你是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印章颜色不一样代表的是啥吗？
0: 哎，是的。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
1: 我怎么记得你介绍过呢？
0: 没有啊。还有就是一个猪它最多能出现多少种章、
1: oh.
0: 啊，就是在猪肉上面。我记性现在这么差了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是吗？
1: 我有点忘了。
0: 你这一下子突然激起了我远古的回忆。
1: 哎呀，反正这个猪皮上面的这个颜色啊，我经常见到的是紫色的。
0: 是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有很多朋友可能说没有听过这一方面的这个科普啊，比如说赶今天人就没听过呢，对不对？所以咱今天如果要是之前听过的朋友啊，咱今天再听一遍。
1: 好
0: 好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印章它是怎么诞生的啊？其实，在很早以前呢，是没有定点的屠宰，家家户户小作坊都是可以私自杀猪的啊。像有一些瘟猪啊、病死猪啊，其实那个时候在监管没有那么严的时候，是可以随便拿出去卖的。
1: 嗯，
0: 但是就会

0: 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寄生虫传染病经常大面积爆发，很多人因为吃了这种猪肉就会出现身体，就比如说这个坏肚子啊，会出现吃坏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哎，那么建国以后呢，就慢慢建立了就是屠宰检疫制度，就是生猪不能随便私自屠杀啊，或者是滥宰，必须要送到官方指定的屠宰场啊。哎，那么完整的流程呢，大概是分为两大关卡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宰前检疫啊，活猪进场先检查体温、精神、粪便，有病直接隔离，不许宰杀，非常严格啊。第二个呢，就是宰后同步检疫啊，猪呢杀完之后脱毛开膛，官方的兽医挨个检查啊，比如说像淋巴结啊、内脏啊，还有腰肌查囊肿啊，膈肌查这个旋毛虫啊，还要做这个猪瘟的一个检测，全部没问题了以后才允许盖章放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在菜市场买的这些猪肉盖章的都是那种比较有安全保障的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最早它的这个盖章啊是那种手拿的小圆戳，就是兽医呢趴在猪身上一下一下的往下盖，
1: 趴在猪身上盖吗？
0: 不趴在猪身上也行，就是兽医拿着这个小章，然后往这个猪身上盖。
1: 哎，
0: 啊，之前是这样的，
1: 这种方式就得劲儿多了。
0: 往猪身上趴，好像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不太得劲儿。哎。那么呢，这个如果要是说怎么样，就流水线，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屠宰完这个猪了以后都是上流水线的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流水线它这个速度一快啊，兽医可能就来不及，
1: 就跟不上溜了，
0: 跟不上溜啊，而且
1: 没等盖上章呢，猪被运走了，
0: 猪跑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而且一天就是几千头猪的话呢，就是
1: 确实也挺累。
0: 对于人工来讲的话，这手都要盖断了，后头啊，
1: 于是就有了机器的诞生，是吧？
0: 对，后来就有人发明了那种滚筒长印章。哎，就像那种油漆滚轮一样，
1: 哦，
0: 顺着猪的脊背呢从头到尾咕噜一遍。
1: 哎呀，那这印章挺老长啊。
0: 哎，对，长长的一条蓝色的检疫标记呢就立刻出现了，而且它的这个效率是直接翻了几倍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直就沿用到今天啊，一直就是咱们现在买的这个猪肉身上也会有这样的印章啊。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这个它的这个印油啊，就比如说像我刚开始为什么不买就是带有印章的这个猪肉，或者说这一块猪肉我不想要，就是这块猪肉。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一块是吧？
0: 对，
1: 有印章有印印的这一块
0: 我不喜欢。
1: 不是说不买带印章的猪肉，
0: 不行，我得买呀。因为现在市面上卖
1: 的所有
0: 的
1: 都带呀。
0: 对，所有的都带印章啊。但是我一般比如说做红烧肉必须要带皮的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太想买的那种
1: 带印章的那个地方，
0: 刚好印上印章的这一块啊。嗯，但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子啊，这个印油呢，它肯定不是普通的墨水啊，它是呢食品级食用色素，
1: 就是跟咱们吃就完全没有问题，朋友们。
0: 对，里面存在着像什么亮蓝啊、甘油啊、维生素 C 调配的，就这样的一种物质啊。和它基本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和那种蛋糕上的食用着色剂其实是一类的
1: 啊。
0: 啊，煮完之后呢是完全无毒的。可以吃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不小心就赶上了，就买上这块猪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根本就没问题。
0: 哎，没有啥问题，除了美观以外，我这个人可能是追求美吧。
1: 哎呀，
0: 哎，但是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有些人说了，说那我既然买到家里，那我就给它洗了不就好了吗？
1: 洗不掉。
0: 洗不掉，
1: 嗯
0: 啊，
1: 你要那么好洗掉的话，你就想好这个猪肉，这杀完猪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摊主在卖猪肉的时候都给洗掉了，那你回过头来这猪到底是卡没卡过腿的？
0: 是
1: 是吧？这一定是洗不掉的，
0: 它印起来不就没有啥大用了吗？
1: 对，
0: 因为那个色素它会渗透到这个猪皮蛋白质里边，而且它也是故意做成那种洗不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伪啊，坏人呢也没有办法把病猪擦掉印章伪装成合格肉啊，所以说这个也是给为咱们的这个安全做考虑啊。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一些新技术，就比如说激光灼刻章啊，不用颜料，用那种激光轻微的去灼烧猪皮留下印记，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油墨，且更加的干净啊。
1: 嗯，
0: 哎，但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好像是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看到的都是那种印章的猪肉啊，像我现在也是经常能买得到啊。那么呢，就是作为这个合格印章啊，正常的猪肉是一定有两套这个独立的系统的，很多人分不清啊，它一共有两个体系，它不是同一个部门盖的啊。首先咱们再说一下，就是咱们平时就是经常看见的那种蓝色长条滚筒检疫章啊，它是属于国家统一标准 检疫合格，代表没有动。

0: 疫病寄生虫沿着猪背一整条一长条，
1: 就这个是个合格的猪了啊。
0: 是的啊，上面包括呢地区代码、日期，还有这个检疫的字样啊，可以追溯查到哪天屠宰、哪个厂区啊，这个上面都标注的是非常清楚的啊。还有一个圆形的啊，品质检验合格章，这个是属于啥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瘦肉经筛查合格，肉质新鲜，没有变质，颜色红、蓝、紫都有可能。而且呢，主要是各个地区有它的一个系统的规定啊。所谓的这个章它是什么颜色的，跟公猪母猪没有任何关系。哎，不是说那个红的是母的，然后蓝的是男的去了，蓝的是公的，啊，不是这样的啊，它跟这个公猪母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呢，一头啊正常上市的新鲜的猪肉啊，它其实是最少有两种合格印章的啊，一个就是沿着这个脊背滚轮滚上去的那个长条检疫章啊，再加上臀部和侧身的圆形品质章。一条猪身上呢，长条滚筒印记会重复滚很多次，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见一长条蓝色的印子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以上说的这一些是合格产品啊，咱们平时经常能买得到的合格产品。咱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不合格产品啊。
1: 哎呀，这个可得了解一下哈。
0: 哎，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万一要是说咱们哪一天真的就是在菜市场看到这个东西了，其实咱们是可以维护自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啊。那么一旦检查出猪肉有异常，其实是不会盖合格印章的，而是去盖以下这四种印章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三角形的啊，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印章啊，它是高温章，就是肉呢没有致命毒素，但是带着轻微风险啊，不能直接炒菜吃，必须工厂长时间高温蒸煮无害化处理之后做成熟食制品才允许流通，这个是三角章啊。还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章啊，这个是食用油章，就是这种猪啊，它的肉不能直接当鲜肉吃，只能送去就是炼那种食用的猪油。
1: 那这个长方形的章上边是啥内容啊？就是咱们因为你正常的就咱们盖那个章也是长条形的，咱不可能是去买一头猪啊，咱们都是这个比如说分块处理了之后，当你赶上这块有这个章的话，其实你这样看也不太好分辨呢。
0: 是，但是这种猪肉一般来讲的话是不会流通到市场的。
1: 是的，
0: 就直接在这个检查方面，在检疫的这个过程当中直接就把它送去做这种食用的猪油了，所以说一般不会在市场上流通啊。那么还有一种章呢，是椭圆形的章啊，它是属于工业油章，就是绝对这个猪肉是不允许给人吃的，只能提炼肥皂、润滑油啊这类工业用油的啊，这个是椭圆形的章啊。还有一种章呢是叉号销毁章，就是此类猪肉呢，
1: 啥也不能干，
0: 啥也不能干啊，既不能做肥皂啊，也不能做猪油，
1: 就给它焚烧了就完了，
0: 不能够蒸煮，因为这种是严重病害肉啊，是禁止食用的啊，然后也禁止加工，直接就是集中焚烧啊，化质销毁，彻底无害化处理，不允许流通到市场销售的啊。哎，那么这个像网上有一些谣言都在说啊，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蓝色的是公猪，红章是母猪啊，这个是不是的啊。包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有一些地区早年是用红色的，后来国家统一呢检疫都是用那种滚轮章，也就是蓝色的这个油墨去进行这个盖章的啊。那么所以说它的颜色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啊。那么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要是你买到印章带印章那块猪皮的话啊，如果你要是心里面真的觉得很建议的话，其实可以把那块猪皮给它蹬掉，对不对？咱们拿它包饺子啥玩意儿完全不耽误啊。但是正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说了，说是不是章越多肉越好啊，章越多肉越好，这个不要贪多啊。哎，一定要记住啊，合格的猪肉就两套章，密密麻麻一堆乱七八糟的印章，它反而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在菜市场买猪肉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看好了，然后咱们再下手啊。正常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流通到咱们的市场上所卖的这个猪肉啊，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哎呀，这个猪肉。我现在满脑子飘的都是红烧肉。 每次给大家一说到关于一些食物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这个嘴就吐沫横飞啊，就想到今天晚上的晚餐该吃点啥了啊，这个决定好了，今天晚上可以把红烧肉端上饭桌了啊，
1: 可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
12: 线索迷雾绕啊绕，
13: 众人齐把智慧烧，
14: 别怕挑战吓一跳，
13: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我这个汤我觉得挺无厘头的。
1: 哦，
0: 咱俩谁先来
1: 啊？我先来吧。
0: 行，
1: 我这个汤有点难啊。
0: 有点难啊。
1: 对，
0: 行。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说大学新生入住四人寝室，
0: 嗯，
1: 然后呢辅导员提醒他们啊，就是我只说一遍啊，你认真听好吗？
0: 这么长吗？我刚才不小心瞄到了他的屏幕，好长啊感觉。
1: 然后呢就是辅导员提醒他们啊，刚才几个人入住的？
0: 四个。
1: 哎，辅导员提醒他们说，宿舍群里如果出现第五个人不要回复。当天凌晨群里真的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账号，还发了一张刚刚拍摄的宿舍照片。照片里边四个床位上都有人在，但第二天其中一名新生死亡了。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了第五个账号，查完这个账号却说这个账号的主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
0: 妈呀，
1: 但警方反而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啊。
1: 嗯，
0: 我这个故事确实略长啊。他不说第二遍的话我怕我根本记不住啊，但这个感觉从汤面来讲就很诡异啊。
1: 嗯，
0: 四人寝突然出现第五个人，第五个账号，突然出现第五个账号。
1: 对了，
0: 这第五个账号他是人操作的吗？
1: 当然了。
0: 这故事里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
0: 也就是说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呗。
1: 对，
0: 这个装神弄鬼的人是这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吗？
1: 是。
0: 那这个人什么目的呢？就想就是搞破，就是搞恶作剧吗？只是单纯的要搞恶作剧吗？
1: 这里有人死亡了还恶作剧吗？
0: 那个死亡的人是因为所谓的第五个账号而死的吗？
1: 嗯，有联系，
0: 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是全是他的因素是吧？
1: 是。
0: 这个死亡的这个人他是他杀吗？
1: 是的。
0: 他是被这四个人其中一个人杀掉的？
1: 是的。
0: 报复吗？
1: 是的。
0: 就是这里边，也就是这四个人里边有其中两个人早就认识是吗？
1: 嗯，是
0: 早就认识，所以说存在着报复。
1: 说他俩认识吧，其实也不算是他俩认识，
0: 跟别人有关系。
1: 哎，对，
0: 这故事里边除了这四个人还有别人。
1: 是的。
0: 刚才提到了第五个人是之前在学校怎么的来着，他之前在学校怎么的来着，第五个人去世3年了是吧？
1: 这个账号的主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
0: 这个就是今天被杀掉的这个人啊。
1: 嗯，
0: 他是
1: 你这样 ABCDE 这五个人。
0: 好， E 就是第五个账号。
1: 啊，
0: 好吧，
1: 行， E 是第五个账号。
0: 然后去世的是 A。
1: 去世的是 A， 可以。
0: 好，然后那个把他杀掉的是 B。
1: 可以是 B，
0: 可以是 B， 行吧。然后剩下 C 和 D 哈。
1: 嗯，
0: 这件事跟 C 和 D 的关系大吗？是不
1: 大
0: 呀。
1: 嗯，
0: 不
1: 大
0: 哈。那咱们就直接盘 A 和 B， 还有 A B C D E， 直接盘 A 和 B 还有 E 之间的关系就行了呗。
1: 嗯，行。
0: 那这个 A 是不是曾经对 E 造成过一些伤害呀？啊，
1: 是的。
0: 霸凌？
1: 就不重要。嗯，这什么伤害？
0: 欺负他了。
1: 行，
0: 就当着欺负他了。
1: 嗯，
0: 完了，这个 A 为了要给，不是这个 B 啊，要给这个 E 报仇，于是就杀了这个 A。
1: 是的。
0: 那这个警方怎么样轻松锁定这个凶手的呢？
1: 嗯，
0: 这个也是需要盘的，是吧？
1: 对。
0: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就比如说之前认识的一个关系网啥的，就追溯到 A 了呀？
1: 没有。
0: 追溯到 A 或者追溯到 B 了？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然后我再给你读一遍汤面啊。
0: 啊，
1: 嗯，然后我再给你读一下，这其中还有一小段的这个环节是需要你来推敲一下的啊。说四个人入住寝室嘛，大学生哈，导员提醒他们，宿舍里边如果群里边出现第五个人，不要回复哈。当天凌晨，群里真的出现了一个陌生账号，还发来了一张刚刚拍摄的宿舍照片，照片里四个床位上都有人在。第二天，其中一名新生死亡。警方查完第五个账号，却说这个账号的主人三年前就已经死了，但警方反而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0: 我是不是忽略导员这个人的存在了？
1: 这个人不重要，
0: 导员不重要。
1: 哎，导员特别不重要。
0: 那很奇怪啊，他怎么样才能确保就是，这肯定第五个账号是这个B 去操作的了，这个刚才我已经盘出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怎么做到自己在床位的情况下能拍到四个人圈在床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玩偶，不对啊！就如果玩偶 T 的话，他站起来拍照，应该所有人都能看得见啊。他是控制了，就比如说寝室的监控吗？
1: 这你就别管怎么的，反正拍了他们四个人在床上。但是你这个和死亡时间啥的，主要是在这儿，不是说怎么拍照的。
0: 啊
1: 啊，就
0: 是
1: 明明
0: 是不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呀？这个 A 就已经死了呀？
1: 拍照的时候没有死啊？
0: 拍照的时候 A 还没死呢。
1: 对呀、啊。

0: 要死啊。
1: 怎么判定的死亡时间呢？有监控之类的东西吗？没有
0: 没有。你要知道这个是第五个账号发的这个照片，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当时发这照片的时候四个人都在，哎，就是先拍的后发的
1: 啊，先拍的后发的，
0: 对，那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1: 差不多就结束了，
0: 嗯，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咱们把凶手定为是 D 啊，因为这个汤底人写的 D， 我怕我读着读着 读串了。
1: 行，
0: 这个实际上有一层关系你没盘出来
1: 啊，
0: 就是这个 D 啊，他和那个 E 就第五个账号，他们两个是姐俩
1: 啊，这是个女寝，
0: 哎，他俩是姐俩，
1: 他是姐俩。
0: 然后那个 A 呀、啊、和 E 呀、啊，他们两个认识。
1: 嗯，
0: 然后呢，三年前呢，这个 A 呢也是因为点小意外导致 E 去世了。
1: 哦，
0: 哎，但是 D 一直有着 E 的旧手机和社交账号。
1: 嗯，
0: 就留在了他手里边。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后边的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样的，这神秘的第五人其实是 D 自己用的 E 的账号。哎，然后呢就是拍的这个照片呢、
1: 嗯、
0: 也是
1: 之前拍的，
0: 之前拍的，因为他俩有仇怨嘛，然后这个死亡的办法没让你盘、嗯、他就是在饮料里边下药了
1: 啊啊、嗯嗯、
0: 哎，
1: 毒死的，
0: 对，毒死的。然后呢他拍摄这个照片呢是制造的假象，但警方怎么就很快就知道了呢？因为他一查这个账号主人三年前已经死亡了，
1: 嗯，
0: 然后拍摄照片的这个时间呢也发现是早于发送时间的，
1: 嗯，
0: 然后登录这个账号的这个旧手机呢，就是一根据定位来跟踪，就发现是
1: 一找就找着了
0: D 的这个行李箱里边。
1: 嗯， 嗯，
0: 所以说是 D 假借死者的身份布置的一个烟雾弹，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个 D。
1: 哦，
0: 哎，
1: 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嗯、其实这个重要的是要盘出他们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去问的是姐姐妹妹啊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费劲哈，我觉得
1: 但顶多就是我只盘到了他们互相之间认识，
0: 嗯
1: 啊，只盘到了这样的一块啊，然后后边的话
0: 已经可以了，盘到是认识就行了
1: 啊。
0: 实际上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姐姐妹妹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再盘也是能盘出来的。
1: 是的，往下问一问就知道了啊。来，那个咱们接着往下来啊。我的这个汤面啊、嗯、是这样的
0: 啊，
1: 说一对夫妻啊来到不用花钱就可以住的房子，
0: 哎呦，
1: 只住了三天就死了，
0: 哎呦。
1: 第一天他们爱上了这里，
0: 哎呀，
1: 第二天他们烧了房子，
0: 哎呀，
1: 第三天他们开车离开这里。请注意，这里面有超自然现象。
0: 有超自然现象啊。
1: 是的，
0: 一对夫妻找到了一个房子，在这住了三天，第一天爱上这儿了，第二天把这房子给烧了，第三天开车跑了。
1: 对，
0: 为什么不烧房子前跑呢？房子都烧了，他俩在哪儿住啊？第三天才跑。
1: 对呀、啊，所以说咱就可以盘一盘。
0: 行啊、嗯，这个超自然现象，这夫妻俩是去，比如说像什么中奖了，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挑战吗？
1: 不是，没中奖。
0: 这个房子是谁给的呢？这个故事里边就他俩还存在第三个人吗？
1: 存在，
0: 还有一个第三个人。那这第三个人是房主吗？
1: 嗯，不是。
0: 除了第三个人，这个故事里边一共有多少个人呢？
1: 就是夫妻两人吗？
0: 夫妻两人对 N 呗。
1: 对一吧，
0: 对一呀、啊，
1: 对一
0: 啊、嗯，那就是也不是这个房主哈。
1: 所谓的房主，他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边
0: 啊啊啊，
1: 他跟这个故事关系不大。
0: 这是一共三个人，那超自然现象，比如说鬼呀、啊、什么的，有吗？
1: 不是鬼，
0: 或者是说是什么，
1: 只是可能是跟现实生活会有点脱节。
0: 那就是比如说是。场景不对，和现实故事脱节，这里边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鬼啥的这些手法，
1: 没有。
0: 那会不会有比如说什么传说之类的东西？
1: 传说说的有点不精准，
0: 反正总之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太符合常规的一个这么一个规矩，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重要？

0: 道吗？
1: 就正常的房子，
0: 就正常的房子，
1: 对对，
0: 是住进去不可以离开的房子吗？
1: 是。
0: 是谁规定住进去不可以离开？是那第三个人吗？
1: 嗯，就是这个社会的规矩，就是他这个故事里面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啊，就是这个故事里边有这样一个村落，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你要住到这个房子里，你就不可以离开，是不是？这就是属于这个不自超自然现象呗？
1: 对
0: 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超自然现象。
1: 是，还有其他的啊。
0: 然后这对夫妻决定来这个房子的原因重要吗？
1: 嗯，重要。
0: 第三个人分配他俩来的吗？
1: 不是分配，
0: 就那个是第三个人要求他俩来的不？
1: 不是，
0: 就他俩主动来这个房子的，
1: 是
0: 自己自愿来到这个房子的。
1: 是，
0: 这房子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啥的吗？
1: 没有。
0: 有什么是他俩所向往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他们所向往的。
0: 他想要一个大房子，大 house， 大别墅。
1: 大 house， 想要个大别野
0: 啊。然后就哎，就是自己家太小了，或者是一直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
1: 哎，
0: 想要一个就是固定的居住场所，想要个大别墅，啊，然后呢，就这个房子正好给他，但是要求他来到之后
1: 你得做点什么事儿，
0: 不能离开，
1: 不止。
0: 啊，除了不能离开了之后，那还有啥呀？
1: 还有别的事儿。嗯，
0: 行，别的事儿我也想不到是啥事儿，反正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不能离开。
1: 对
0: 啊，第一天他俩待得特别乐呵，觉得特别舒坦。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大房子特别大，是吧？
1: 对，
0: 那，啊，他俩在这儿得打扫这个房子呗。
1: 打扫不重要啊。
0: 啊，行。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他俩烧了这里，就是说明他发生了恐怖的事儿。
1: 是的，
0: 在这里发生了恐怖事，这恐怖的事和第三个人有关系？
1: 有关。
0: 第三个人要吃他俩？
1: 不是。
0: 要揍他俩？
1: 不是。
0: 欺负他俩？
1: 没有。
0: 第三个人也没欺负他俩？
1: 没有。
0: 那这个房子发生了什么鬼怪的事情？可恶的事情？
1: 房子发生恐怖的事情是在第二天发生的。
0: 对呀，啊，我现在就说他俩住完第一天不就第二天吗？
1: 是。
0: 第二天他俩发现了房子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他觉得接受不了，他才把房子烧了嘛，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他想跑，完了之后把房子给烧了。
1: 对，同时呢，他也是对这个第三个人产生了一定的
0: 报复心理，
1: 不是报复心理，恐惧心理，
0: 啊，就害怕第三个人呗。
1: 对，
0: 第三个人是真人不？
1: 是真人，
0: 也生活在这栋房子里。
1: 是。
0: 第三个人也生活在什么危险呢？我觉得这故事可能就是什么危险是最主要的。
1: 对，而且脑洞得开得很大，因为
0: 他俩是不是只要离开了他俩就得死啊？
1: 是啊。
0: 那这些都是跟这个传说或者是诅咒有关系的？
1: 差不多，你可以往这方面去琢磨。
0: 然后那个，
1: 你可以这么说吧，
0: 和第三个人没有什么杀人手法在里边，对吧？
1: 对，但是第三个人很可怕。
0: 行，他可怕着吧，
1: 你可怕着
0: 啊，他可怕着吧，因为我也想不到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儿特别可怕，咬人啊，
1: 不咬人，不咬人
0: 吧，不咬人还，
1: 哎。
0: 然后这第三个人就是他发现了别墅的恐怖的事儿是啥事儿呢？这里边热呀？
1: 不是，
0: 这里边进到里边了睡不了觉？
1: 不是，
0: 吃不着饭。
1: 也没有。
0: 嗯，里边有鬼哭狼嚎的声音？
1: 没有啊。
0: 那我想不到啥了，你公布一下场景吧。
1: 就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有一些超自然现象，所以说脑洞要开得非常非常的大才能把这个猜到啊。
0: 嗯，
1: 其实还挺难的。是这样的，说这一对夫妻啊来到一个社区，看到门口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放着一个小孩和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上是这么写的：把这个孩子养大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但是呢存在一条没有写在纸上的隐蔽禁令，就是所有住到这个房子里的住户离开就会死亡。第一天他们很兴奋，可以免费获得一套房子，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孩子直接从婴儿长成了少年。
0: 那他俩不得照顾这第三个人吗？我刚才问你说不需要啊。
1: 才第二天孩子直接从婴儿长成了少年。
0: 哎呀，
1: 然后呢这个念到哪儿了？哎，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啊，选择用火烧了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后晚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乌镇是一个拥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镇，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均曾在此留下自己的印记，拥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走进江南水乡乌镇。

初见乌镇，总以为文征明的《雨滴山花湿未干，野原柳影露栏杆》的今晚便是他的全部。然而当翠光千景横额秀，山人从泉水簌簌的梦中惊醒，竹里月残书，眸光微敛，却才发现原来一川烟雨晴云里，树秒云白，玉莲秋深。东西南北乍，氤氲的才是乌镇最纯粹的味道。

跟着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河山堂》《小咏》，看一看乌镇，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以里江南，横分行家，曾错乡三府，横贯七县，风光静美，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乌镇的旧土上便已有先民在那里。1000多年前砖瓦木石的繁华正式撑起了古镇的烂山，极致乌墩乌树这样的别称终成过往。水木轻盈里涅槃的乌镇早已无尽的芬芳与竭力绽放。或许是汤汤的是河水裹挟了太多玉秀，千百年来小小的镇子竟养育了无数大家。于是撑一把油纸伞，鸟着迷茫的江南春雨，在叮叮咚咚的水声中漫步青石，静静追寻那散落在四柞花间的过往，也变成了邂逅乌镇的我们最好的执念。

十字交错的内河将乌镇错落地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四块，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四栅四时四种风情，其中最温婉最清丽的当属东栅。东栅小小的，玲珑中带着几许娇柔，虽不太繁华，但却带着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黄昏邀了细雨的时节，乘一叶扁舟摇橹水上，看万条金线垂钓流云，一树繁花夜动眼角，听花鼓声声震了人生百态，吹弹唱不尽多少茶香，自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倦了乏了，倚着一天迷离的灯火，站在桥上发发呆哼哼歌，努力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却也不错。待星落长夜，东方辉明，重拾行囊，走进江南民宿馆，一尊尊蜡像制成的长卷便以一种极奇特的形式，蓦然将清末最真实的江南风情鲜活地铺在你的面前。溯着历史的红线走出民俗馆，双眸中仍有彩色斑斓，轻颜翘角，小巧玲珑，典藏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二百余国各个朝代的两万六千余种钱币的钱币馆，已在不经意间撞入你眼帘。这些钱币上起下商，中承隋唐，下至近现代，囊括欧非亚美，也有金银铜铁骨锡竹铅陶琉璃等多种材质制备的货币，形态各异，异彩流光。

他们就仿佛走进了一部浩瀚的钱币史，识海畅游之余，对典藏了他们的余留良自也不由得平添几许敬佩。除了余留良，是河东侧的关前街畔有一处两进平阔坐北朝南的宅邸，这就是茅盾故居。离开茅盾故居，沿河一路向前，会员当铺的高墙、粉壁、木栅栏、高柜台、红圆太人坊、晒场上随风飘扬、蓝白二色交错的印花布海、洞桥映月，旖旎这一片相思的逢源双桥、酒香袅袅，能一饮酣畅的三百酒作坊也进入你眼帘。风里凝固了你我眼眸的，却唯有那翰林地中用双手舞动了百态的皮影戏。修真观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花鼓戏，还有那财神湾充斥着江湖气的拳船斗勇，以及惊险刺激至极的高干惊魂表演。在颠簸不定的乌篷船上，高干艺人们横云纵步，顺着竹竿不断向高处奔跑攀爬，细细的杆子弯曲成90度，晃晃悠悠，一人且伫立其上，做着各种各样高难度动作。

0: 盛开在明清古风里的繁华，我们走进西栅。不同于东栅的柔美温婉、小巧玲珑，西栅很大气也很繁华。十二个在烟雨中朦胧的碧玉的岛屿，星罗纵列，将西栅的秀色轻轻剪裁。长长的老街上，临河的水阁以一种流美的风姿，将岸边的垂柳、河上的画舫，清波悠悠点染，氤氲着明清古风的一栋栋老宅，无形之间便成为西栅，增添了几许文艺情怀。玩游西栅，坐观光车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徒步才是一种浪漫。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略有些狭窄、青石巷弄，或许一片黄叶就能带飞无限的思绪，或许一个不经意便与西栅中的美好相逢。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旧日的读书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安安静静地在院中读读书，看看画，留张写满心事的小纸条，其实也蛮好。当然西栅最美的还是那异彩流光的夜景。西栅的夜，迷离中流淌着几许彩色的梦幻，水光、星光潋滟着星光，星光潋滟着灯光，屋影、人影、树影、花影交织着烂漫。露天电影院是黑白剪影无言，桥中桥，水墨淡然里映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水乡雍容。倚船栏，着一袭碎花旗袍，以满目繁星为衬托，拍一张彩照镌刻在底片上，便是一夜最明艳的风景。
1: 乌镇是时间的船桨，划到这里就不肯

0: 花。日子依然在时光裂缝里默默生长。妈妈跟我说，他们的童年里没有手机，却比如今鲜活有趣。他们的记忆中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露天电影是夏天的浪漫，是蝉鸣与欢笑。电影结束了，妈妈却迟迟没有回步。我知道挪不动的是时光羁绊，是来过便不曾离开。
1: 印象中的南栅总是凌乱的、静谧的、不见喧嚣，却晕着几分原汁原味的市井情趣。似乎岁月的洗刷里，南栅最鲜明的特色其实是古老，没有无瑕的白，没有纯粹的黑，没有玲珑的眼角，没有映着阳光的翠瓦，可是那斑驳的黑，古旧的白，剥落了彩漆的雕花木窗，墙头巷尾的红色标语，荒草丛生的青石路，随风摇曳的向阳花，书写的却是另一番动人心弦的味道。门扉半掩的剃头房里，古旧的气息扑面，推辞推的不只是乌发，还有时光。布置简陋的小茶馆中，穿着清一色黑蓝服装的老头们摆着茶壶，一边闲聊一边晒太阳。街上摊贩不多，卖的也是毫无新意的特产，但透过那一声声不算响亮的吆喝，我们却读懂了生活的味道。北栅和南栅有些类似，但蜿蜒的码头墙上烙印的却是另一种脱去喧嚣的宁静味道。短短的街，弯弯的巷，幽静的木廊，错落的民居，破旧的屋棚，淡淡的炊烟，斑驳的石桥，寥寥的行人，冷橙色的天光，所有的所有都掺杂着几分味道，哪怕剩下最葱郁的时间。

这里也看不到繁花，听不到喧嚣。然而这种宁静徜徉其间，细细品之，竟能品出几分别样的情调，留住岁月，留住古老，留住曾经的花落云卷，大概是一种极困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这里，不可能在乌镇的烟波中却幻化成了无数的可能。东西南北四煞，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情不停地流转，不停地绽放，以致那些邂逅过乌镇的人，即便已经行色匆匆地归去，心中却总有一种从未离开的感觉徘徊不去。

大美中国诗词如画等你，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年假如约而至，我们离开日常的生活，身心像是舒了一口气，想寻一方山水佳境，想得一段清闲之意。而江南之地风光正好，对于每一个喜欢山水的人来说，江南是一个梦。园林、小巷、庭院，它深藏着最东方的精致。山水、烟波、落絮，它拥抱着最古典的诗意。一山一水一弯绿，一树一枝一朵花。金陵、姑苏、临安、无锡、湖州、常州，道不尽的温柔之乡，写不完的繁华之地。天青色等烟雨，江南以南，我在等你，许你一世温婉。人们常说江南是属于诗意的地方，我们认知的江南是画家笔下的水墨，是木心长篇小说里描述的乌镇，是鲁迅笔下来回穿梭的乌篷船，还有那一首首吟诵不完的诗歌。深巷杏花，微波灵光，烟雨朦胧，水墨晕染，说起话来还是吴侬软语的温婉，多少人醉心于此。传统的江南之地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后花园，世人来到这里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宝玉初见黛玉的时候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在江南以南赴一次约，岁月无痕，流水无声，春夏之交，我慕名而来，我恰巧遇见你对镜换新装，萍水相逢却是久违的邂逅。我曾见你草木绕扶苏，花树在篱落，我曾辜负了江南春深，亦曾错过了云山开墨。这一次我不想与你擦肩相望，我将拥眠下潜，看你青山在水云在天，游鱼徘徊，清源自在，这便是你的模样。洗尽人世间的繁华，不落尘俗，不染纤尘。繁忙与庸碌，诗情与画意，左手是现实，右手是理想。现实是脚踏之地，理想是梦中之乡。一个人过久了日常的麻木，最适合放松自己，寻找心中期许的远方。这时候身心游离在理想之中，我们便开始喜欢上简单的生活，偷得浮生半日闲，忘记车水马龙，忘记繁华世相，心心念念溯溪入梦，于江南撞个满怀。身是空的，心却是满的，呼吸也随着万物的生息律动。这一刻喧嚣只是别人的这一刻，我在江南遇见自己。在江南以南，园林里移步换景的游廊，池馆边披拂的垂柳，古巷里雨滴青石，空踏着岁月的回响。一人一伞一心念，一花一草一前尘。屋檐下有女子婉约而过，回眸频频，一眼相视，一心相许，一顾流连，一痕相念，一切都在梦里辗转。
天心挂着一轮明月，月光摇晃了千年之久，你的脸，你的笑，你的眸，如月在天心。在时间的季牙里，我曾与你对视，你是名唤江南的女子。人世间的萍水相逢，也可以是久违的邂逅，你来我便等你，在江南以南许你一世温婉。徽州，来梦里故乡坐一坐，在皖南水一方的山坳中，静立着一位时光美人，在岁月的沉淀下，她的一颦一笑尽显优雅，也历尽沧桑。她的名字叫徽州，山中有双人，水中有人文，是为徽。初到徽州，你一定会有蒙圈的感觉，如画如幻如穿越。没到过徽州的人，在梦里应该见过，身在徽州的人醒来就是仙境，山深却不偏远，不慌不忙，生出千树万花，水看似悠闲，回眸已深流万里，清月而缠绵。这好像是一个永远醒不来的地方，烟雾重重，鸟语花香，任你坚不可摧，终是抵不过这如烟似梦的袅袅一击。仅胡适先生的回忆录开篇第一句，我是安徽徽州人，自豪之情就油然而生。徽州人多读诸子之书，取诸子之教，注重风水，崇尚自然，便把自己的家安放在了山水环抱之处，深谷腹地之中，与天可接，与地相邻，村落水口处，人家就着小桥流水，以树木为衣毛，护生机为寒气，高墙深宅外，装饰以青瓦白墙，浓绿与黑白相映，一砖一石一木雕点缀其间，深宅大院中，为天井于天通于地连，晨暮朝霞，夜观星斗，门一闭，各家各户单独过日子，门一开，一个大门出入，一个祖宗牌下祭祀，千叮之足未尝散居。数百年来，这些吴侬软语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渴饮山泉，饿食五谷，子孙绵延，流年之中岁月恬静。当江南飘落一场酥润细腻的小雨时，你是否也会寻找那个撑着油纸伞，有着丁香花般幽怨的姑娘呢？桃花流水处，桂鱼肥美时，这条桂鱼不香且臭，但臭得引人垂涎。整烧的臭桂鱼味道浓郁，微臭之后是浓香于一鲜。块烧的多是包在荷叶中，鱼臭与荷香齐飞，更是另一番风味。徽州人就地取材，把隐藏在山间水土里的珍奇美味挖掘出来，给予加工，这是当地人一种独特的味觉体验。外地人吃起臭桂鱼的时候，总会津津乐道，徽菜最大的特色有八字可形容，实则意为盐重色浓，腌制后方才烹饪，言谈之间不失风趣。这小小一味臭桂鱼，

从此成了名动天下的徽州真味。茶是中国人的精气神，若要说起徽州的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都是茶中之最。徽州山多地少，湿温气润，所产之茶生来便是一股娴雅，包裹着自然的鲜味。住在山里的徽州人日常饮茶甚是随意，采来山野粗茶，杀去青涩，揉捻成干，炒至清香，放置铁罐里密封着，口里咸了就尝一杯，虽日日不依蔬食，却也自在得乐。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历史选择了徽商，他们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吃定徽州山水，聚合家族成员，将自然的产出贩运至世界各地，所经营行业达百种。他们趟过新安江水路，以余粮为起点，发迹内外，再载着满船荣耀衣锦还乡。他们吃苦负重，被称为灰骆驼，他们鼓而好儒，以义取利，以众帮众，他们热心公益，造福乡里，从商人演变为善人。徽商作为一支劲旅，叱咤商界400余年，继而才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其中胡雪岩为代表。经商在外数十年不归者，古井与他们而言是不可言说的记忆。许多回归故里的商人在古井前饮一盏血浓于水的生命之酿，感念水的恩情和真意。他们曾经抛却过一大段故乡的光阴，要在古井里寻回。徽州山水虽好看，却不及徽州女人之美。古典的腰身裹在亲手纺出的兰花粗布里，或是扎染的割地长裙中，美人在此静静凝望远方，思绪万千。他们隐忍生活苦涩，勤俭持家，在岁月里静候丈夫归来。徽州三绝，牌坊为最。今日那些揽天下寂寞站立的牌坊，曾是古徽州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牌坊分忠、孝、节、义坊，而贞节牌坊数目是最多的。庭院深阁，万窗锁檐，生来爱恋，无关悲喜。生于斯，长于斯，便视水土为至亲。斯土不复，人何以存？徽州，画里乡村，朝暮孤舟野渡，心静如水，恍若隔世。徽州，山重水复，薄雾紧锁溪谷，村落一方，得闲一处。一弯新月在岁月中洒下清凉，一泓清水带我们走进梦里故乡。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诗人木心先生曾说，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吹来的，而这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距离感，又如此真切地在心头泛起细微涟漪。生活最珍贵的馈赠，常轻如微风，却掀起惊涛骇浪。这些不可见的风景，虽不占据物理空间，却构成生命最坚实的支撑，证明我们曾如此真实地活过、爱过、困惑过。喜欢一个人，切忌用力，深情，不依不饶，且追根究底。最糟糕的是，觉得自己的感情猛。

烈，但不过是控制欲、占有欲变相的自恋与虚索，一定伤人。人与人之间，淡淡的、喜悦的，未雨先笑，珍惜而寂静，这样就好。生活里这些不被定义的轻盈正是如此，他们不被功利衡量，不被理性束缚，却在无形中构建起对抗生活荒诞的精神堡垒，让我们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能保持热爱，在世界里找到轻盈前行的力量。轻是对生命最温柔的敬意，是与过往作别的自由，更是与自己轻盈相拥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偏见，多一点好奇，对各种事物都有一种品尝之心，那么你口腔里的滋味将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也会留下人生非常美好的记忆。秋意一浓，人心便容易软下来，长期生活在他乡的人不免会念起远方的人，牵起故里的情，最绕不开的还是家里那口独一份的滋味。有人说，味道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有时候不在于那菜式本身，而在于时节、那人和那情感。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观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或许一个能好好吃饭的人亦是如此，生活百态，酸甜苦辣的味道不可胜计。味道原是丈量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仿佛是一位隐形的信使，虽不可见，却在无形中打动着每个灵魂。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视觉，你的听觉，可以看到美的东西，可以听到美的东西，甚至你做一道菜可以品尝到美的滋味，这才是生活美学呀。我们之所以怀念一个地方，是因为那里的夜市，因为夜市的贡丸和米粉。就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角落里，你会怀念几个小小的市镇，小小的一些街道，可能因为那个市镇那些街道里有你非常怀念的一些小吃。我特别说是小吃，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在记忆里面，你真正眷恋的并不是那些很贵的山珍海味或大饭店里奇特的菜肴，而是一些在偏僻的巷弄里的小吃。为什么是小吃呢？我后来想，可能因为那些小吃里有人用他一生或者好几代的时间把心血全放进去了，所以我们会觉得他把那碗蛋仔面煮好，里面有一种认真。我觉得这就是食物美学里让我感动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谈生活美学的原因。生活美学其实是安慰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不需要一本讲人生格言的书，或者沉重的哲学书。快乐可不可能建立在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小细节上呢？如果你选一个很好的瓷杯，去泡一杯茶，放进一片薄荷叶子，这个过程本身会让你快乐起来。所以生活美学有时候比哲学更重要。很多朋友皱着眉头读一本哲学书，希望有所开悟，让自己的生活快乐起来。在跟这些朋友讨论的时候，我并不反对哲学，而是如果自己没有关心生活细节，就还是

快乐很远。快乐和开心在生活里非常容易体现，就是从生活的小细节做起。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远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到东辽县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拼经济、稳增长和深化改革工作，以实际实效推动县域经济扩量提质、赶超进位。
1: 借势省运热潮，激活都市圈消费动能。我市系列促消费活动全面启幕。
0: 我市开通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东辽县调研，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拼经济、稳增长和深化改革工作相关部署，压实责任、夯实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县域经济扩量提质、赶超进位，稳妥有序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高飞先后到吉林省农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辽源飞跃工模具有限公司、吉林诺德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吉林吉诺树枝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调研工业企业运行情况。他强调，针对增幅企业，要密切关注运营动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保持良好势头，安心发展，做大做强。针对降幅企业，要强化一企一策，针对性解决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脱困。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辽县拼经济稳增长清建工作、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步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指出，东辽县上半年经济工作有亮点，干部队伍抓经济劲头足，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拿出坚决态度，拿出主要精力，拿出务实措施，冲刺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心无旁骛拼经济，紧紧扭住产业这一县域经济根基，持续深耕蛋鸡、黑猪等特色农业产业，强化精益蛋品、格致汽车等重点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牢牢守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补齐短板空白，强化入库入统，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围绕特色产业精准招商。要提级不稳抓改革，以敢于啃硬骨头的魄力，聚力攻坚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把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心聚神保稳定，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依规做好信访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把发展经济的压力传导下去，动力激发出来，凝聚起抓经济促发展的强大合力。韩振海、吕毅、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办好一次会，激活一座城，依托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重大赛事机遇，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区位优势，我市聚焦线下惠民促销、企业联动造势、线上数字赋能多维发力，全面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点燃全城消费热潮。作为我市核心商业载体，当下辽源欧亚购物中心正统筹多业态商户联动造势，积极打造消夏节、辽源欧亚运动狂欢季、第二届超市节等特色活动，多点位多形式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引爆赛事消费热潮。超市区域生鲜瓜果、粮油礼盒整齐陈列，服饰专区新款秋装有序上架，各个品牌专柜优惠海报醒目亮眼，市民游客穿梭于各个商铺挑选心仪商品。欧亚超市负责人吕岩：
2: 我们紧扣省运会消费热潮，提前准备充足货源，生鲜果蔬、本地礼盒全部加大备货量，借着都市圈商贸互通的东风，这段时间客流销售都有明显的上涨。
1: 服饰专区秋款新品陆续上新，品牌商

0: 大领域，投放专项惠民消费券。活动共集结22家优质商户，覆盖34家线下门店，全面匹配赛事配套与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全方位保障观赛出行、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多元场景消费，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拉动全市消费稳步升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省运会平台，深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流通合作，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吉林省市州级首家卫生健康专属服务热线辽源市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全面开通，热线整合健康咨询、投诉维权、意见征集职能，搭建咨询、建言维权三位一体服务平台，全域闭环处置群众各类卫健诉求，成为群众身边全天候的健康管家，打通便捷高效的零距离维权通道。在辽源市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办公现场，工作人员在坐席工位上接待来访电话。该热线实现1号通办，及健康咨询、投诉举报、建言献策三大功能于一体。市民只需拨打热线，即可获取健康咨询、疫苗接种、就诊引导、卫健政策等专业线上答疑。若遇到乱收费、收红包、服务不规范等就医乱象，支持实名匿名投诉，专班督办核查，保障群众权益。针对就医环境、诊疗流程、公共卫生服务的优化建议也可随时反馈，意见分类研判，限时整改并及时回访，真正做到开门纳谏，问计于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风办主任刘焕：
2: 以往群众有健康疑问、就医纠纷，常常不知道找谁反映，办事来回跑腿，我们打造6666120健康服务热线，就是整合各类卫健服务端口，将其集中到一条线上，让群众足不出户，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烦心事儿。
1: 为保障服务质效，卫生健康服务热线建立差异化值守模式，工作日8小时人工坐席值守，夜间、周末及节假日开通转接服务加受理登记加预约处置，实现全年服务不打烊。市民既可直接拨打电话，也能扫码一键接入，全程免费。同时建立严格隐私保护制度，群众个人信息、投诉线索统一归档保密，绝不向涉事单位泄露，消除群众反馈顾虑。卫生健康服务热线组建专业化坐席队伍，热线定期汇总高频诉求，形成分析报告，推动医疗机构源头整改，推动服务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辽源市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坐席班组长黄山：
3: 我们对每一通来电都严格规范服务流程，既要精准解答健康问题，也要妥善处理群众负面情绪，严守信息，保守条例，做到耐心倾听，渐渐登记，闭环半截，用专业暖心的服务回应群众的期待。
1: 6666120卫生健康服务热线投入使用后，将持续夯实医疗行风建设，拉近卫健部门与群众距离，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全天候在线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0: 本台记者新月秋叶报道。七夕乞巧成古韵，文明新风润心田。8月19号，我市开展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七夕文明实践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涵养淳朴乡风民风，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魅力。当天上午，龙山区小吃街氛围热烈，巧手传古韵，乞巧运浪漫，非遗体验活动如约开启。活动设置宋锦风铃、刺绣手帕、中国结编织、手工烙画等国风手作体验，邀请老师现场教学，同步开设非遗市集和特色美食展区，其中展示售卖国风文创、民俗好物、酸汤子、八步炕煎饼、小磨香油等本土非遗美食亮相现场，让市民在烟

0: 火气息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犄角文化魅力，让市民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栖息独有的雅致浪漫。市民钱飞。
1: 能够亲身吧就参与到咱们辽宁的非遗活动，其实感触挺多，而且特别是咱们以前我也参加过两次，咱们那个参观过几次，其实我觉得辽宁非遗活动真的很好的，特别来到我们的大市集，有我们非遗文化，还有我们吃的喝的玩的亲身参与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我们应该多多的举办，让我们更多的辽源人能够看见非遗，了解非遗，然后呢感受我们的非遗，把我们辽源的非遗传承下去。
0: 当晚，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悦动辽源欢乐会举办了“晴暖七夕传新风，文明婚恋润香风”文明实践市集，现场设置国风许愿墙、情侣拍立得打卡、墨迹互动游戏等趣味环节，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志愿者积极宣讲文明婚恋、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文明理念，倡导简约过节新风。市民。上月瑶，
2: 今天这个活动搞得特别好，现场的气氛也很热闹，然后对我们呢，对我们的家人，无论是年龄大的还年龄小的，都能够勇敢地表达爱。
0: 同时，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开展了编绳体验，安石镇朝阳村组织民俗体验、移风易俗文艺汇演，书香东辽阅读空间举办诗词诵读、书画创作活动。把节日活动延伸到乡村院落，东丰县走进社区步行街以及婚姻登记处开展了家风主题宣讲，发放文明婚俗倡议书、鲜花和文创礼品，面向群众宣讲简约婚恋理念。此次七夕主题活动既让广大群众沉浸式体验了传统七夕的民俗底蕴与匠心之美，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传播文明新风，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日真正成为传承文化、涵养文明、温暖人心的美好载体。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初心校园第九届架上连环画展览巡展走进辽源。本届展览以初心校园为主题，以连环画为载体，更续中华文脉，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气息的美术盛宴。架上连环画展已连续举办九届，是培育美术人才、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平台。此次展览也是辽源首次承办的国家级美术展览，共精选157套全国优秀作品及31套名家特邀作品，老中青三代创作者同台亮相，展品融合传统绘画技法与现代创作理念。不少作品融入动漫、插画等全新视觉元素，打破传统叙事边界，为古老的连环画艺术注入全新活力。展厅内，不少市民、美术爱好者驻足观赏，感受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此次巡展走进辽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家级美术展览，让更多的优质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后续，我市将开展更加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让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

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城修建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这个人呢，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呢，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贵。满贵，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满贵同志呢，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呢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呢混了很多年，每一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是战功显赫。然而啊，战功如此显赫，混到40多岁才是个百户，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呀，是因为他太实在了。明朝规定呢，如果你砍死敌军一人要有首级的啊，那么恭喜你，接下来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升官一级，第二呢得赏银50两。每次啊，这个满贵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当然我们不认为满贵是很贪婪啊，事实上他很老实，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又能拿钱。就是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呢能混到个千户，那就算老天开眼了。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万历47年，杨镐呢率4路大军在萨尔虎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300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贵同志呢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但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天启2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贵，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啊，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了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1年之后，满贵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可以说呀，满贵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当时的蒙古部落呢，已经成为了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说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利用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啊。很快大家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啊。此外呢，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的是七荤八素。就这样，在满贵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这史书上怎么记载的啊？军民50000余家，屯众远至50里。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其实啊，这个矛盾呢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要说明一点呢、啊，满贵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呢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贵要比袁崇

0: 换高一些，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治武，所以呢，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高一点点啊。而据史料记载，满贵呢也是个不苟言笑、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呢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呢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但有趣的是啊，他和袁崇焕相处的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袁大人呢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啊。在这些人看来呢，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呢，他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能装孙子，哎，还时常的向老前辈们，比如说满贵啊，虚心请教。满贵啊，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也会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呢，大家混的都还不错。满贵，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或许啊，你已经觉得人已经够了啊，可是孙承宗似乎不这么看。不久之后呢，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这个人呢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帅教。赵帅教，陕西人，这个人的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呢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表现一般不说，后来呢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再后来呢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的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哎，可是啊，他的运气很不好，刚过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呢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之后呢，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由于几年之中啊，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呢，全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反面典型啊。对此呢，赵帅教也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然而不久之后，赵帅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哎，王在晋认为啊，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的时候，他认定赵帅教同志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啊。因为在当时呢，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呢，整个辽东都是失地呀。您要去收复哪里呢？赵帅教就回答：前屯。这前屯呢，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在确定了赵帅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啊，这就很实在啊。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没办法呀。然而赵帅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我是辽东经略呀，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了？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你有多少人呢？赵帅教就说：我有38人。哎，王在晋是彻底郁闷了啊，眼下大敌当前呢，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还嫌不够乱吗？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大手一挥：你去吧。当然这是一句气话呀，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哥们儿是真去了。 赵帅教率领着他的家丁38人向前屯出发，去收复失地。哎，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帅教疯了，但事实证明啊，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此地呢，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啊位于我们今天辽宁省的绥中县附近。赵帅教呢在这儿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且组织屯田。王在进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啊，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帅教很快就会故伎重演呢，丢掉一切再跑回来。几个月之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点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得知此前这里呢只有38人之后，他找来了赵帅教，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这儿有多少人？赵帅教回答：民6万有余，士兵10000人。从38到6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啊。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帅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就赵帅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之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可他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正当赵帅教撩起了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赵帅教明白啊，这回算活到头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当初呢赵帅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帅教应该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且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帅教不能跑啊，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呢，这类情形是必死无疑。但所谓必死无疑啊，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孙承宗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呢，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帅教先生啊是给放了。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帅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个人活着比死了好。而赵帅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帅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天启元年，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天启五年，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但是努尔哈赤啊，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了。因为至此啊，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所谓关锦防线呢，是指由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400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壁垒据点，极为坚固。历史告诉我们呢，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事实上呢，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的一条老命。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锦州呢，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而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啊。这就是说呀，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也是不能。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怎么办？攻克不了啊！当然啊，有人会说，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为何一定要攻陷呢？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哎，当然，按照这个逻辑，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啊，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啊，这样看来啊，这个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当然啊，这种情况应该把脸洗一洗，清醒清醒啊。假定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啊，准备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个地方的守将是白痴啊，现在呢你就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10天半个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呀、啊！估计人家也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关内抢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如果你没长翅膀，那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再到锦州。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就是因为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驯养了若干士兵啊！现在呢，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但对于这一切，
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祖大寿、吴襄、满贵、赵帅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自万历46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听、杜松、王化贞、袁应泰，这些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波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且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0: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有几把刷子。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的，这位都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呢，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哎，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的。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而这些猛人里边呢，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啊。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指代善、阿敏、蒙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其中啊，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了皇太极和多尔衮之外，还有一个代善。多尔衮的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啊，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而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事实上呢，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呢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是身先士卒，而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呢，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啊，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首先，锦州是非常坚固啊，在城墙修建的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那是不行的。大炮也是有的啊，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其实啊，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呢，之所以荒废，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万历前期啊，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儿都愿意折腾。后来呢，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呀，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那是很麻烦的。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一些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呢，就是他的试点城市。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驾云梯冲车往城里冲。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帅教，应该说呀，他的作战态度很成问题啊。面对着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呢，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再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在这种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了进攻。虽然停止进攻，但是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可是啊，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啊。戴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了一个可怕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这支部队呢，是驻守前屯嵩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了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这算啥呢？算是背腹受敌啊。但是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然而啊， 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但代善不愧是代善呐，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的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吧。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是伤亡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米，魂儿才算飘回来。此战呢，明军大胜，击溃后进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600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